0: 管晴天雨天，和你相约在早上八点。
1: 不管开心难过，每天都要一路向前。
0: 你的快乐有人分享，
1: 你的难过有人分担。
0: 这里是
2: 一路向前。
3: 迎着希望的新一天，一路向前。北京时间的8:13，欢迎回来，一路向前。这一点段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实行。6月1号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全国少工委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6月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日前，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定固定专用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将于6月30号起施行，对开门杀事故等作出司法解释。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号起正式恢复通车。6月1号，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连条连式，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5月31号，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队女双组合贾一凡、张舒娴、刘胜书、谭宁分别获得冠亚军。目前，柳州受地震影响的市所45所小学、45所学校已全部复课。

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不听声音，一路随行。

心中宁心陶，响当当的陶，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宁心陶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食具、花盆、工艺品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青州宁心陶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青州的亮丽名片。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1: 学生在学校时代所最该养成的一种能力，就是去熟悉各门学问中的相当书籍。在一个图书馆中，从汗牛充栋藏书中挑出几部最有价值的书本以供阅览，这种能力对于他的一生真是大有贡献，大有

助。这仿佛是一个人在选择适当的工具，以从事知识开拓与社会服务。耶鲁大学的校长海特莱曾经说，各界的人，如商业界或运输界中人、制造界中人，都曾告诉我，他们最需要、最欢迎的大学出身的学生，就是那些有取之书本的能力与善用书本的人。前任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曾说，人能养成每天读十分钟书的习惯，则20年之后，他的知识程度比前后判若两人。只要他所读的都是好的东西，所谓好的东西者，即是经大众所公认的世界名著，不管是小说、诗歌、历史、传记或其他种种。大多数人都肯在自己所心爱的事上留出相当的时间来。假使你真是有求知饥渴、自修之热望，你总会找出时间来的。人苦无志耳，何患无食。我在北部湾大学，我们一起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候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0: 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国高。
0: 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数，军民同心。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根据群众举报，市海洋局分别于5月28号、5月30号在钦州港三墩公路查获两起涉嫌运输、收购、非法捕捞渔获物案件，共查获运输车辆3件，渔获物569.8斤。由于车主无法提供产品来源佐证材料，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及《海洋服技休渔》相关规定。梧州综合保税区于日前完成科技宝石饰品跨境通关测试，前期归集备运的货物在梧州海关全程监管下，依托跨境一锁加跨境电商模式，陆路直达香港后搭乘航班发往加拿大，标志着广西首票跨境一锁加跨境电商模式落地梧州。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相关地区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领工作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思想行为风险隐患，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4月份全国交易绿证7110万个，其中绿色电力交易绿证2972万个。近日，浙江湖州南浔的2名初中生在田间发现疑似罂粟植株，两人结合。

校内禁毒知识，又借助 AI 识图确认是罂粟，当即拨打110报警。为表彰两名学生的禁毒意识和勇敢举动，民警专程前往学校，为他们颁发禁毒小卫士证书和奖品。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青州此刻。

0: 给你听。
1: 好的书里，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钦州市新华书店的黄泽佳，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这本书叫《长安的荔枝》，现在我来读给你听。我原本以为把荔枝平安送到京城，从此仕途无量，应该会很开心。可我跑完这一路下来，却发现越接近成功，我的朋友就越少，内心就越愧疚。我本想和从前一样苟且隐忍一下，也许很快就习惯了。可是我六月初一那天靠在上好的残碑旁，看着那荔枝送进村民门时，发现自己竟一点也不高兴，只有满心的厌恶。那一刻我忽然明悟了，有些冲动是苟且不了的，有些心思是藏不住的，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是我在书中感触最深的一段话。这本书说的是天宝十四年发生的故事，主人公李德善为了生计，接下了在六月一日贵妃生辰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的差事。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而岭南距长安城几千里，故事就这样展开了，环环紧扣，让人不忍释卷。这本书为何这么受欢迎，不仅是因为一个博众人眼球的书名，也是因为李德善在书中把崎岖的灾难变成幸运，最终走向成功的故事情节令人目不暇接。相信您随我一起读完这本书，当有人问起你这荔枝甜不甜，你一定会回答真甜。
2: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天一起讲一讲龙门古井遗址。在钦州龙门岛北面的海滩上面，有一口奇特的水井，叫做玉井流香。但是在最早的明代嘉靖地方志上面，却不是叫做玉井流香，而是叫做玉井寒泉。明代钦州知州林希元在他编撰的嘉靖地方志卷一形胜的条目当中，就列出了钦州老八景，并且在玉井寒泉下面备注在龙门三个字。由此证实玉井寒泉和后来改称的玉井流香是同一个景点。在林希元之后，钦州地方还进行过一次再评钦州八景。此次再评取消了原八景当中的三个景点，龙岗纳翠、玉楼清气、龙桥出水，而保增了三个景点，龙井环珠、灵潭佩宇、玄岳灵殡。而龙门的玉井寒泉仍然是榜上有名，只不过名称就改成了玉井流香。事实上玉井流香作为一道风景，既无奇特怪石奇葩异渠，亦都无雕栏玉砌曲径幽廊，它只不过是一眼清泉，一眼在海滩石缝当中日夜不停地喷涌的清泉。大海涨潮那阵，它被海水所淹没，大海退潮那阵，它才得以露显于天地间。传说当初曾经有人在海水浸没过这个井泉的时候，用手拨开上面的咸水，就可以捧得淡淡的甘泉，于是就将其美曰名玉井流香。阴远远志在描述玉井流香那阵，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讲的：水从石缝出，潮至淹没，潮退仍甘冽，故其迹也。游师地者，欲得一观以为快。讲实际话，要讲观看玉井流香，其实没什么太大的睇头。讲是井，只不过是一个石窝仔，类似于井，而讲不上赏心悦目。但是要讲其玉井流香是算得上的了，因为在这样一个水咸地咸连风都带着咸味的海滩上面，却有这样一口淡淡的甘泉， 咸风不能改变佢，咸地不能改变佢，就连铺天盖地嘅咸潮亦都改变唔到佢。如此刚坚同执着，救得上一个奇字了得。明代钦州知州董廷钦喺佢嘅《玉井留香诗》当中就有一句却于咸海淡还浓嘅诗句，算得上系讲到咗点子上啦。钦州市县级人民政府在1990年就公布玉井留香遗址为钦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玉井留香出咸海而清淡，使人自然联想到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玉井与荷花异曲同工，玉井之妙不言而喻，难怪我哋钦州人钟情于此，一而再再而三咁将佢定为佳境奇观。钦州人嘅理想与情怀、向往与追求，亦都出此可见一斑。好嘅，今期嘅龙门古井遗址就分享到呢度。作者邓京聪，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1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9:19最高潮位 5.6 米，4:59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2 米，海水温度 31.5 度。钦州港19:04最高潮位 5.6 米，4:44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3 米，海水温度 31.5 度。三墩岛18:59最高潮位 5.6 米，4:39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3 米，海水温度 31.5 度。三娘湾18:54最高潮位 5.6 米，4:34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3 米，海水温度 31.5 度。大风江18:49最高潮位 5.6 米，4:29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3 米，海水温度 31.5 度。

0: 以上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甘甜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充电了。
2: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5: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7: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8: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9: 有啊。
8: 您卖给他们吗？
9: 给钱就卖呀。
8: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9: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8: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9: 这你是谁呀？
8: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9: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0: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 交通安全提示，
11: 交通安全提示。
1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日前由钦州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好家风润钦城共建和美幸福家最美家风故事分享会在市图书馆三楼报告厅温情上演，生动诠释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记者从自治区气候中心了解到，六月广西可能会有五轮主要降雨时段和三轮主要高温时段，中下旬热带气旋活跃，可能会有一个台风影响广西。六月我区主要气象灾

0: 还是暴雨洪涝、高温和强对流天气等。在我国，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产量占六成以上。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出苗质量良好，一二类苗比例在95%左右。民政部等27部门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检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跨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 2.95 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青州此刻。
1: 爱上一种声音，爱上一座城市。FM 98.6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的头号杀手。当溺水事故发生时，首先第一步我们应大声呼叫，拍患者的双肩。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发现患者没有意识，马上请旁人过来帮忙，快人帮抢救病人，帮拨打120，然后马上判断患者的呼吸和颈动脉。判断呼吸，首先应开放气道，用小鱼际压住患者的前额，两个手指推住下颌骨。开放气道之后，耳朵贴近患者的口鼻，用余光观察患者的胸廓是否有胸廓起伏，两个手指并拢摸到喉结，往右侧滑2到3厘米的位置就是颈动脉的位置，判断5到10秒钟，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当发现患者没有摸到颈动脉搏动，没有听到呼吸，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在人工呼吸之前，首先应观察患者的口鼻是否有异物，当发现有异物，立即清理呼吸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进行人工呼吸时，首先应开放气道，开放之后两手捏紧鼻子，整个嘴巴盘住患者的两侧的嘴角。进行2次人工呼吸后，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首先定位两侧乳头的连线和胸骨中线的交叉点，就是我们按压的位置。按压时应两手重叠，手上翘，用手掌的根部来接触患者。按压时应身体往前倾，肘关节要绷直，不能弯曲，垂直往下压。按压的频率的话，就是100到120次每分。按压的同时，用余光看一下患者的面色。26 27 28 29 30。当进行胸外按压人工呼吸30:25五个循环之后，我们要来判断一下我们心肺复苏的效果。同样是要开放气道，耳朵贴近口鼻，眼睛看着胸廓，触摸颈动脉，判断5到10秒钟，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发现患者的颈动脉已经恢复搏动，听到呼吸，面色由原来的紫干恢复了红润，说明我们的心肺复苏成功。帮患者穿好衣物，注意保暖，同时头要偏向一侧，防止患者的呕吐物堵塞气道导致窒息，等待120急救人员的到来进一步救治。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小董麻通。传说在400多年前，小董有一个姓麻名通的人，专门经营各种美食。有一天他在街上经过，突然间闻到一股前所未有的香味，跟着香味找过去。他走到一家作坊，发现这一家人正在制作一种叫做煎堆的食物，就买了几只回家品尝。他咬开那个煎堆，就发现里面有一团芝麻，一口咬下去味道芳香，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煎堆的时间一长，外层就变得很硬很难咬，内层又是实心，用料多成本高，老百姓很难买得起，不利于销售。他就根据自己的营销经验，就有了改变这种做法的想法。有了想法之后，麻通就亲自登门向这一家人了解煎堆的做法，并且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为了改变外层硬度，他在糯米当中加入了适当当地产的红肉鱼粉作为主料，再配入白糖，中间就不放芝麻了，就将圆形改成长条形，在油锅当中炸成直径3-4公分、中间发泡而不空的小圆柱，再在周身再滚啲香芝麻。咁样做唔单止成本降低咗，而且又酥又香又好食，群众啦亦都买得起。经过咗佢嘅一改造，咁呢味小食就喺小董一带黄烧起身，名声亦都逐渐传扬开去。

台商人亦都纷纷嚟到小董批发。久而久之，大家就将呢一种美食叫做麻通。经过咗几百年嘅技艺传承，小董麻通越做越好，越做越香。1981年喺广西糕点制作工艺评比会上，小董麻通首摘桂冠，其后获奖连连，名声远扬，成为咗春节期间同埋平时饮茶品茶最受欢迎嘅茶点之一。好嘅，今期节目就到呢度。作者谢凤勤，播音李慧，制作苏文，下次再会。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0: 到92号加满，
1: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2: 加满98号，
1: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3: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4: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5: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4: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5: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4: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5: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6: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8: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雷明瑞，今年9岁，来自炫艺金话筒，大家可以叫我小瑞苗。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来为大家推荐一本红色经典书籍，李新田爷爷的《两个小八路》。这本书主要讲了一个名叫孙大兴的小八路通信员和一个名叫武建华的小八路卫生员在抗日时期一起战斗和成长的故事。这部小说写得十分感人，催人泪下。我们这一代青少年都应该来读读这些红色经典，重温英雄的故事，继承和发扬红色传统，好好学习文化知识，不辜负前辈们的重托。下面我来为大家朗读书中的一段文字。孙大兴躺在血泊里，只剩下了微弱的呼吸，他还想挣扎着站起来，可是做不到了，只好睁开眼睛望着前面的山头。忽然他听见山头上吹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接着就是震天撼地的爆炸声。啊，咱们的部队打响了！孙大兴猛然抬起头来想大声呼唤，但是没有发出声音，他的头沉重地垂了下来，唇边挂着一丝微笑。孙大兴牺牲了，他视死如归的精神让我想起了疫情期间的白衣战士们，他们坚定信仰，不求回报，不计生死，毅然逆行，是我们的生命卫士。好了，我是少年朗读者小瑞苗，谢谢大家的收听。
0: 大家好，我叫苏林雅，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一本书，狐狸的钱袋。这本书主要讲了小狐狸阿南遭到同类排挤，遇到了卖乌冬面的阿旺爷爷，两个人一起生活，建立了浓厚的感情。可好景不长，爷爷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悲伤的阿南在陪伴爷爷最后的时光中体会到了生命的尊严与价值。这本书写得十分感人，告诉我们没有人喜欢死亡，当死亡真实存在，只有面对它才是对生命的尊重。要活在此时，要珍惜自己身边的人。下面由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爷爷正慢慢沉入某个阿南看不见摸不到的世界去，那个世界没有白天和黑夜，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在那里，爷爷坐在时光之旅站台的椅子上，等待开往天堂的列车来接他。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苏林雅，谢谢大家的收听。
4: 熊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6: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7: 智慧成长秀。
5: 妈妈的爱。有一个很热很热的夜晚，我从梦中醒来，妈妈正给我扇着扇子，汗水却湿透了她的衣裳。啊，妈妈的爱是清凉的风。有一个很凉很凉的雨天，妈妈到学校接我，一把伞遮住我的头顶，雨水却打在妈妈的身上。啊，妈妈的爱是遮雨的伞。有一回我病了，妈妈抱我去医院， 摸着我很烫很烫的额头，妈妈着急地哭了。啊，妈妈的爱是滴落的泪。有一次我打破了暖瓶，又对妈妈说了谎，妈妈的批评叫我脸红，我不敢抬头看她的眼睛。啊，妈妈的爱是责备的目光。有一次老师让我用醉字造句，我说我最爱妈妈，妈妈告诉我最该爱的是祖国，祖国是我们所有人的妈妈。
8: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
3: 青州

为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2: 球鞋。
4: 哎，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2: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2: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2: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2: 也许要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4: 哦，
6: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炫艺机构的陆小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割席分座。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跟朋友绝交。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汉朝时有两个读书人，一个叫管宁，一个叫华歆，他们感情很好，不仅在同一个地方读书，而且形影不离。有一次，管宁和华歆一起到院子里除草，忽然发现一块镜子。当时管宁视若无睹，仍然挥动锄头，而华歆却动心了，立刻拾起了镜子放在一边。又有一次，管宁和华歆正一同坐在席上读书，忽然有坐着轿子的官员从门前经过，管宁照常读书，华歆却忍不住放下了书本跑出去看。管宁见华歆这样不专心，又羡慕做官的人，再加上发现他见到了金子动心的事，就坚决地割断了并坐的席子，把座位分开，面色严肃地对华歆说，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我的朋友了。这就是割席分座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5: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
6: 我会唱歌，
7: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8: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珍惜，一个盲眼的小姑娘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啊，那就是从黑暗中跳出来，给我光，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光，让我去听听亲人朋友，看看星星月亮太阳，看看旷野草原海洋，看看美丽的画，欢快的舞蹈，看看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蔚蓝的空中飘扬。我想看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但是我将感到多么幸福啊。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光。一个耳聋的小男孩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啊，那就是从寂静中走出来，给我声音，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声音，让我去听听母亲的低语，弟弟的呼唤，听听风声雨声涛声，听听虫儿的低吟，小鸟的啾鸣，听听唐老鸭怎样笑，灰姑娘怎样叹息，听听诗的朗诵，钢琴的演奏。我想听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但是我将感到多么的幸福啊。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声音，一位哑者多么渴望 用自己的声音，和朋友谈心，用自己的声音唱歌。一位坐在轮椅上的人多么渴望站起来走过去，和朋友一道游戏爬山。而一位老人说，他愿牺牲一切，只要能回到少年时光。听，一切都是值得珍惜的，要是你失去了它。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
3: 青州。

0: 看不尽景象翻新，道不完沧桑巨变。话说新秦州，
1: 秦州泥心桃与梧州六宝茶，这两张广西亮眼的名片，守望走过悠悠岁月，见证了广西外贸辉煌。如今二者相遇相亲相知，一同讲述广西独具特色的桃茶文化，一起承载广西人民的致富梦想。梧州六宝茶是中国知名黑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喝过六宝茶的人都会对它的中国红情有独钟。但说到泡茶存茶，也只有同样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钦州泥心桃最能读懂六宝茶的脾性。梧州六宝茶在清代嘉庆年间就以特殊的槟榔香味而被列为全国名茶之一，享誉海内外。钦州泥心桃在清朝咸丰年间发展至鼎盛，并得以广泛兴用，故得名泥心，是中国四大名桃之一。用泥心桃冲泡六宝茶，可以发挥六宝茶的原汁原味，不怕闷熟闷涩。用泥心桃存放六宝茶，存茶的温湿度恰到好处，既保留了一定的湿度让六宝茶继续陈化，又不会让六宝茶变质。泥心桃以清江两岸特有优质陶土为原料，经镂、灰、露、挑、耀、光六大传统技法制作而成，其中桃品在高温烧制下产生神奇的千彩窑变，色彩纹理的独特性令人赞叹，可谓火中求宝，难得一见，一见在手，绝无类同。土与火的结合，天与人的合一，分别造就了泥心桃六宝茶的辉煌与梦想。如果说泥心桃是江的恩惠，那么六宝茶就是山的献礼。当江与山的巧妙相遇，给世人带来不可替代的惊艳。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

0: 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理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8: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7: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8: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9: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0: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2: 哟，够警惕的。
11: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2: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1: 我核实啊。
12: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1: 继续观察。
12: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1: 我确认一下。
13: 开会了吧？对，
12: 确认无误，
11: 那可以相信了。
12: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1: 久经考验，我转账。
12: 嘿，你上当了。
11: 不会吧，
12: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1: 套路深呐。
12: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1: 这咋防啊？
12: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2: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4: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2: 倾听阅读，
15: 倾听阅读，
2: 我
15: 读给你听。
2: 我读给你听。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为你分享的是给孩子读的诗。人类历史上一共创作了多少首诗？也许上千万首，没人知道。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收录了来自33个国家的100位诗人写的100首诗。在这里你可以读到莎士比亚、普希金、胡适，甚至是没有什么名气的爱斯基摩歌谣，你都能读到。给孩子读一首诗吧，也许这是花费最小、受益最大的教育投资。接下来我读给你听。谁也没有看见过风，不用说你和我了，但是树叶颤动的时候，我们知道风在那了。谁也没有看见过风，不用说你和我了，但是树木点头的时候，我们知道风正在走过。谁也没有看见过风，不用说你和我了，但是河水起皱纹的时候，我们知道风来游戏了。给孩子读一首诗吧，让他拥有诗和远方。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5: 智慧成长秀。
6: 大家好，我叫黄子彤，下面给大家朗诵的是《中华少年》。从巍峨峻拔的高原走来，我是冰山上的一朵雪莲。从碧波环抱的宝岛走来，我是海风中的一只乳燕。从苍苍茫茫的草原走来，我是蓝天下翱翔的雏鹰。从七沟八梁的黄土坡走来，我是黄河边鲜嫩的山丹丹。神州大地生长的希望，我们是中华的少年。九曲黄河让我懂得百折不回，莽莽昆仑使我学会立地顶天。教我纯洁的是北国的雪花，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龙的故土，民族的摇篮，锦绣山川我们的家园。东方之美滋养着龙的传人，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我们铭记着中华母亲的功德，更不忘她承受的千灾百难。黄河纤夫拉不直问号般的身躯，长城的古砖挡不住洋炮的弹片，是七月的星火，南湖的航船，让东方雄狮从噩梦中奋起。先驱者的热血复苏了千年冻土，神州才露出了青春的笑脸。春天的故事响彻大江南北，中华展开了崭新的画卷。今天历史和未来将由我们焊接，时代的接力棒要靠我们相传，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响亮回答。少年要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这就是我的中华，这就是中华的少年。我们是中华的少年，我们是中华的少年。
7: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8: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6: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星期间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陈远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孟母三迁。这个成语的意思是用来形容家长教育子女选择良好的学习环境的重要性。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孟子小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长逝受劫。孟子家住的地方离墓地很近，他就学会了些丧葬之类的事。孟母想，这个地方不适合孩子居住，就离开了，将家搬到街上，离杀猪宰羊的地方很近。孟子就学会了些做买卖和屠宰的东西。孟母又想，这个地方还是不适合孩子居住，又将家搬到学宫旁边，

0: 历每月初一这一天，官员进入文庙，行礼跪拜，激让进退。孟子见了，一一记住。孟武想，这才是适合孩子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新政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钦州文化使者黎兴图和岭南建筑代表陈家祠的相会，好快在羊城焕发异彩。观展的游客驻足称赞，络绎不绝。今日将揭秘陈家祠馆藏的黎兴图精品，同大家一起体验不一样的陶情雅趣。陈家祠被列为羊城八景之一。

佢嘅建筑以装饰精巧、堂皇富丽而著称于世。更难得嘅系，陈家祠收纳咗琳琅满目嘅岭南瑰宝，实为岭南艺术嘅一大宝库。陈家祠能够将黎兴图拥入怀中，用心珍藏，呢个是一场英雄惜英雄的情缘。陈家祠对黎兴图情有独钟，早在1959年，陈家祠辟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之初，就馆藏了120多件黎兴图历代精品，并专设黎兴图展柜，长期陈列展览钦州黎兴图。2015年，陈家祠举办了为期4个月的紫泥窑运广西钦州黎兴图精品展。事隔5年，黎兴图和陈家祠再次相约，携手再现岭南艺术的精湛与神奇。这次钦品入湾广西钦州黎兴图精品展，展品不乏陈家祠馆藏精品，黎兴图在这里熠熠生辉。在陈家祠堂中轴线的主殿堂，整个建筑组合的中心聚宴堂详细介绍了钦州黎兴图，并专柜展出了4件极具代表性的馆藏作品。李仁平大师2012年捐赠的黑文字瑞兽吉祥瓶，造型吸取原始彩油的神韵，器表黑色远古的象形纹、算纹和神龙瑞兽吉祥图案，寓意人类文明悠远，令到古朴优雅的图瓶更具文化底蕴。清末文初陶艺大师黎闯春、黎闯照对钦州黎兴图的传承与发展起住至关重要的影响，两个人创立的黎家园则成为了钦州黎兴图的重要代表。黎闯照于1928年制作的黑梦蝶图花盘已经走过了近100年的历史，雕刻的庄周梦蝶图再现历史文化典故，可见黎兴图作为文化载体，古往今来对内容呈现的重视。现代陶艺大师颜干卿、潘建三拉坯雕刻强强联手，于1964年制作的黑松下高士图南瓜钟，令到长啸书高怀，放浪孤松下，明月独之心，流光变平野的景色在黎兴图器上活灵活现。音院群艺社1956年出品的黑吹箫引凤问屏，雕刻了吹箫引凤的故事，而这个典故表达对拥有美好婚姻的期盼。钦州黎兴图在承载情感上甚是一绝。暂别聚宴堂，穿过幽静的庭院，就来到了黎兴图展厅。在钦品入湾第一展厅，黎兴图1300年的悠久历史映入眼帘，除了陶土、古龙窑、绿艺技法，今次展出14件陈家祠馆藏的黎兴图精品，同样引人注目。一方泥土在艺术家的手中，经过78道复杂的工艺，跻身中国4大名图。一件泥兴在陈家祠怀里，以诗书点缀与绘画呈现，诉说中华文化的神奇。让我们翘首以盼，钦州黎兴图继续在广州陈家祠大放异彩。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4: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5: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元年。
6: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7: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7: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嘞，姐。
8: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9: 下一站即将到达，
8: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0: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交通安全提示，
13: 交通安全提示。
14: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7: 倾听阅读，
0: 倾听阅读，
17: 我
0: 读给你听，
17: 我读给你听。
18: 一本好书像明光，一点点照亮你我的心房。我是陈俊明，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 这本书是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尤为喜欢其中的一段，现在让我来读给你听。虽然我的世界无声无光，但因为老师带给我的爱心与希望，使我踏入了光明的世界。我的四周也许是一堵堵厚厚的墙，隔绝了我与外界沟通的道路，但围墙内的世界依然生机盎然，芳草鲜美，我依然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妙。我的住屋虽小，也没有窗户，但同样可以在夜晚看到点点闪烁的繁星，领略浩瀚星海的奇妙。虽然身体的缺陷使我行动受阻，但是我的心灵却是自由。

0: 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1: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小董麻通。传说在400多年前，小董有一个姓麻名汤的人，专门经营各种美食。有一天他在街上经过，突然间闻到一股前所未有的香味，跟着香味找过去。他走到一家作坊，发现这一家人正在制作一种叫做煎堆的食物，就买了几只回家品尝。他咬开那个煎堆，就发现里面有一团芝麻，一口咬下去味道芳香，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煎堆的时间一长，外层就变得很硬很难咬，内层又是实心，用料多成本高，老百姓很难买得起，不利于销售。他就根据自己的营销经验，就有了改变这种做法的想法。有了想法之后，麻通就亲自登门向这一家人了解煎堆的做法，并且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为了改变外层硬度，他在糯米当中加入了适当当地产的红肉鱼粉作为主料，再配入白糖，中间就不放芝麻了，就将圆形改成长条形，在油锅当中炸成直径3-4公分、中间发泡而不空的小圆柱，再在周身再滚啲香芝麻。这样做不单止成本降低了，而且又酥又香又好吃，群众亦都买得起。经过了他的一改造，这味小食就在小董一带黄烧起身，明星亦都逐渐传扬开去，外商人亦都纷纷来到小董批发，久而久之，大家就将这种美食叫做麻通。经过了几百年的技艺传承，小董麻通越做越好，越做越香。1981年在广西糕点制作工艺评比会上，小董麻通首摘桂冠，其后获奖连连，名声远扬，成为了春节期间和平时饮茶品茶最受欢迎的茶点之一。好的，今期节目就到这里，作者谢凤芹，播音李慧，制作苏文，下次再会。

大家好，我是融媒宣讲人宇超。我宣讲的主题是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民族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钦州，人杰地灵，英雄辈出，文化底蕴深厚。近百年来多痛史，论人应不失刘冯。刘冯是钦州的两位民族英雄刘永福和冯子材。今天我们就先来讲一讲民族英雄爱国将领刘永福的故事。刘永福字渊亭，钦州人，清朝黑旗军将领。刘永福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在而立之年崛起，创建并领导黑旗军。1883年，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参加中法战争，屡次大败法军。甲午战争期间，刘永福奉命赴台抗日，演绎了一曲舍命保台、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因刘永福当年援越抗法有功，被越王封为三宣提督，其故居三宣堂据此命名。刘永福反帝反侵略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而他的故居三宣堂被定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居里的刘永福纪念馆内陈列着不少珍贵文物和图文资料，展现了刘永福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让参观的游客直观近距离地感受当年战争的激烈和刘将军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这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留给后代的珍贵精神遗产。而以民族英雄刘永福命名的永福小学，更是将刘永福爱国爱民的精神代代相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钦州文化使者黎兴图和岭南建筑代表陈家祠的相会，好快在羊城焕发异彩。观展的游客驻足称赞，络绎不绝。今日将揭秘陈家祠馆藏的黎兴图精品，同大家一起体验不一样的陶情雅趣。陈家祠被列为羊城八景之一，它的建筑以装饰精巧、堂皇富丽而著称于世。更难得的是，陈家祠收纳了琳琅满目的岭南瑰宝，实为岭南艺术的一大宝库。陈家祠能够将黎兴图拥入怀中，用心珍藏，这个是一场英雄惜英雄的情缘。陈家祠对黎兴图情有独钟，早在1959年，陈家祠辟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之初，就馆藏了120多件黎兴图历代精品，并专设黎兴图展柜，长期陈列展览钦州黎兴图。2015年，陈家祠举办了为期4个月的紫黎耀运广西钦州黎兴图精品展。事隔5年，黎兴图和陈家祠再次相约，携手再现岭南艺术的精湛与神奇。这次钦品入湾广西钦州黎兴图精品展，展品不乏陈家祠馆藏精品，黎兴图在这里熠熠生辉。在陈家祠堂中轴线的主殿堂，整个建筑组合的中心翠燕堂详细介绍了钦州黎兴图，并专柜展出了4件极具代表性的馆藏作品。李仁平大师2012年捐赠的黑文字瑞兽吉祥瓶，造型吸取原始彩釉的神韵，器表黑色远古的象形纹、算纹和神龙瑞兽吉祥图案，寓意人类文明悠远，令到古朴优雅的图屏更具文化底蕴。清末民初陶艺大师黎闯春、黎闯照对钦州黎兴图的传承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两个人创立的黎家园则成为了钦州黎兴图的重要代表。黎闯照于1928年制作的黑梦蝶桃花盘已经走过了近100年的历史，雕刻的庄周梦蝶桃再现历史文化典故，可见黎兴图作为文化载体，古往今来对内容呈现的重视。现代陶艺大师颜干卿、潘建三拉坯雕刻强强联手，于1964年制作的黑松下高士图南瓜钟，令到长啸书高怀，放浪孤松下，明月独之心，流光变平野的景色在黎兴图器上活灵活现。钦苑群艺社1956年出品的黑吹箫引凤问瓶，雕刻了吹箫引凤的故事，而这个典故表达对拥有美好婚姻的期盼。钦州黎兴图在承载情感上甚是一绝。暂别醉怨堂，穿过幽静的庭院，就来到了黎兴图展厅。在钦品入湾第一展厅，黎兴图1300年的悠久历史映入眼帘。除了陶土、古龙窑、绿艺技法，今次展出14件陈家祠馆藏的黎兴图精品，同样引人注目。 一方泥土在艺术家的手中，经过78度复杂的工艺，跻身中国四大名图。一件泥兴在陈家祠怀里，而诗书点缀与绘画呈现，诉说中华文化的神奇。让我哋翘首以盼，钦州泥兴图继续在广州陈家祠大放异彩。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1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19点19分最高潮位 5.6 米，4点59分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2 米，海水温度 31.5 度。钦州港19点04分最高潮位 5.6 米，4点44分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3 米，海水温度 31.5 度。三墩岛18点59分最高潮位 5.6 米，4点39分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3 米，海水温度 31.5 度。三娘湾18点54分最高潮位 5.6 米，4点34分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3 米，海水温度 31.5 度。大风江18点49分最高潮位 5.6 米，4点29分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3 米，海水温度 31.5 度。以上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

0: 再会。
1: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2: 淋水啊，它就慢慢慢慢长大，到时候越长越高。
3: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9: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8: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0: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杨静，今天我们倾听迷人的文昌塔，作者黎云。浦北文昌公园位于浦北县城东南面的牡丹根山上，马江河畔旁，属于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有广场、文昌塔、孔园、景园亭、环山休闲步道等景点顺山脉走势而建，是浦北县一个亮丽的旅游风景胜地。文昌塔建在牡丹根山一座小山头上，是浦北旅游胜地颇具标志性的景观之一，也是文昌公园的主要景点。文昌塔建九层，有九九为宫，一檐九顶，文运昌盛之意。在旭日初升的阳光普照下，文昌塔愈发雄伟壮观，年轻而充满朝气，以蒸蒸日上的姿态高高的屹立在悠悠的马江河头之端。一到浦北县城，远远便望见文昌塔高叠在万绿葱林之中，犹如独占鳌头的新科状元，鹤立鸡群脱颖而出，一举成名，更像一只饱沾墨汁的巨笔，朝天挥毫，龙飞凤舞，文采飞扬，指点江山，又像远航中大船上的风帆，掌舵浦北，不忘初心，迎风破浪，砥砺奋进，勇往直前。文昌公园里随便从哪一条石阶十步而上，都可抵达文昌塔，从每一个角度举目观望，都可见到玲珑剔透的塔身映衬在蓝天白云之中，格外耀眼。文昌塔下用大理石铺设有宽敞平坦的活动场，是老年人常打太极拳、健身强体的娱乐场所，也是求学者远离尘嚣、手捧书本、勤奋攻读、静心思考的好去处。文昌塔建造精致美观，青砖仿古墙层层叠叠，底层四面红门相隔穿插，点缀装饰，寓意为步步高升、金榜题名。八角形飞檐凌空，翘首远望，如一只只腾空的雄鹰展翅翱翔，扶摇直上，直冲九重云天。每层塔檐雕工精巧，匠心独运，鸟龙会凤，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最让人好奇的是每个飞檐角上挂着的一串串风铃，每当御风吹拂，风铃就缓缓摇动，先是发出微妙动听的铃声，接着不一会儿功夫，整个塔上的风铃似是收到了指令一般，不约而同的并富有节奏、有次序地舞动起它那古铜色的身姿，铃声齐响，宛如交响乐团合奏起一首清脆悦耳、美妙动听的古典民乐。乐声由弱渐强，起伏跌宕，婉转悠扬，像在鼓舞着紧靠在文昌公园旁的浦北中学那莘莘学子们奋发图强、积极向上、勇于拼搏的奋斗精神，更像是召唤着浦北人文崛起、文风兴盛、状元辈出、卧虎藏龙、人杰地灵、源远流长。夜幕降临，文昌塔更是迷人注目，金黄黄的霓虹灯光娴熟地勾勒出塔身优雅的线条，轮廓清晰，光彩夺目，金碧辉煌，熠熠生辉， 向身披黄金甲的将帅带领千军万马驰骋沙场，身经百战，凯歌而归。月亮的倩影在江上慢慢移上山头，悄悄地挂在文昌塔顶上，宛如塔上升明月，光亮照人，在夜空中穿云引路，繁星追捧，前呼后拥，伴随前行，呈现了一幅金塔明灯照前程的独特景观。傍晚漫步在文昌公园的环山小道上，在塔灯的照明下，环山休闲步道高低蜿蜒，台阶清楚可见，一路上不时聆听到蟋蟀数翅弹唱的一支支小夜曲，曲曲诱人。翩翩起舞的姑娘们在文昌公园里跳着新时代的音符，踏着欢快的节拍，享受着歌舞带来的幸福和欢乐。此时文昌公园顿时沸腾起来了。不管是晨曦还是傍晚，不甘落后的浦北学子总是专心致志地捧着书本，伴随着文昌塔催人奋进的铃声刻苦诵读，完全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你追我赶，勇当状元，独占鳌头。读书声、塔铃声、歌舞声、蟋蟀声，声声汇成动人心弦的交响曲，仿佛又奏响了一部宏大的浦北新时代的文化之歌。亮丽的浦北文昌公园值得一游，迷人的文昌塔更是值得用心欣赏。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4: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0: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5: 大家好，我是李轩晨，来自炫一金话筒。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海水不能喝吗？让我来告诉你吧。没有经过加工处理的海水含有很多对人体有害的成分，而且海水的含盐量很高，人体无法正常吸收，反而会使人生病。正常情况下，人体细胞内的溶液和细胞外的血浆必须维持一定浓度，如果人喝海水，体内盐分增多，为了维持细胞内外浓度相等，细胞里的水分会渗出，而导致细胞缺水。如果喝了海水，可以采取大量饮用淡水的办法进行补救。你们知道吗？虽然海水不能被我们直接饮用，但是海水是名副其实的液体矿藏，平均每立方公里的海水中就有3570万吨的矿物质。世界上已知的100多种元素中，80%都可以在海水中找到。而且海水蒸发出的淡水还会变成雨雪降落在陆地上，滋润陆地生物。但现在有很多有害物质进入海洋，不仅损坏海水的质量和海洋环境的质量，还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所以海洋需要我们共同保护哦。
6: 大家好，我是陆小鹿，来自炫宇金话筒。小朋友们，人在心情愉悦的时候，心脏会分泌一种叫做缩氨酸的荷尔蒙，它可以杀死身体内95%的癌细胞，所以你的笑容价值百万。今天你笑了吗？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眼睛在笑的时候也会有眼泪，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吧。人在大笑的时候之所以也会流眼泪，是因为大笑时会使鼻腔的压力增大，使得平时分泌的泪水无法再从鼻泪管进入鼻腔，所以泪水就从眼睛里流出来了。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笑是一种很好的健身运动。笑的时候，从面部到腹部约有80块肌肉参与运动。在笑的许多种类中，开怀大笑可以增强腹部和肺部的运动，促进消化，增强食欲，促进血液循环，放松身体，从而使人更有精神。俗话说啊，笑一笑10年少，愁一愁白了头。所以小朋友们，我们每天都要笑口常开，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哟。
7: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6: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州市炫宇金话筒机构的黄琳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夜郎自大。这个成语是用来讥讽狂妄自大的人。那么关于这个成语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汉朝的时候，在西南方有个名叫夜郎的小国家，它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是国土很小，百姓也少，物产更是少得可怜。但是由于邻近地区都以夜郎这个国家最大，从没离开过国家的夜郎国国王就以为自己统治的国家是世界下最大的。有一次，夜郎国国王与部下巡视国境的时候，他指着前方问：“这里哪个国家最大呀？”
8: 部下们为了迎合国王的心意，就说当然是夜郎国最大咯。有一次汉武帝派使节到西南探寻由长安到今印度的偷盗，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跋涉，汉室才达到滇国，见到滇王长枪。滇王曾不无炫耀地询问汉属与我大，之后汉室又逆转到夜郎国，夜郎国王也同时发出了汉属与我大的问话。这就是夜郎自大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9: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冬天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充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球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6: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优属，军民同心。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一起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市委书记钟畅姿昨天到灵山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指出的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树牢正确政机关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区2026年高考准考证打印将于今天上午10点开通，考生可自行登录电脑端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或手机端广西普通高考信息管理平台 APP 下载打印。考生凭下载打印的纸质准考证及有效二代居民身份证参加考试。昨天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有关情况。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截至2025年底，全国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4万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够获得提供儿科服务，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2026年暑期档昨天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等推出全新的续作，各类影片将接力登陆大银幕，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6月1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受近日黄河中游降雨增多影响，位于山西吉县和陕西宜川县交界处的黄河壶口瀑布水量明显增大，再现浊浪翻滚的金瀑飞流美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受冷空气影响，5月31号晚到6月1号，黑龙江大兴安岭呼玉中区局地的山区出现了降雪天气，天地间一片银装素裹，仿佛穿越到冬天。当地的气象部门表示，当前大兴安岭仍处于春夏之交时节，此番六一下雪虽然罕见，但也契合当地高纬度和山区的气候特点。以上是苏文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沈立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0: 动听九八六，天天看天气。
1: 九八六关注天气的变化。在昨天6月1号，大兴安岭居然下雪了，南北天气呢可以说是反差至极啊！身在两广的我们呢，出门就像是踏进蒸笼，体感黏糊糊的，在太阳底下多待一会儿呢，都感觉得要熟透了，对吧？全天呢都得靠空调来续命啊！这南北温差确实太大了。确实这么热天气呢，大家都在期盼着一场降温雨，可惜呢雨水呢只是客串。今天啊，像昨天白天高温在广西呢可谓是遍地开花，最高气温呢是红彤彤的一片，热的呢有不少网友呢纷纷询问什么时候能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啊，好彻底浇灭高温呢。在未来一周，广西天气呢复杂多变，高温降雨强对流将会轮番登场。预计6号前桂北多降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桂南晴热，午后有高温，还会有雷阵雨的出现。像今天桂北呢最高气温在29至35摄氏度，桂南呢33到36摄氏度，明天桂西北29到35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33到36摄氏度。毒辣阳光容易激发午后的雷阵雨，雨水来去匆匆，没能降温，反倒让湿气加重，闷热感呢会翻倍，体感呢更是难熬，外出携带一把晴雨伞遮阳又挡雨。那么从4号开始呢，广西的雨水会逐渐的增多增强，高温范围将会逐渐的缩减。7号到9号，我区自北向南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对流天气的过程，到那时呢全区的高温才会有望彻底的被浇灭。好，关注钦州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钦州明天28到35度，多云天气，后天28到35度多云，周五的时候呢28到34度，预计呢在高考期间呢全市是一个多云转阵雨的天气为主。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轻舟老街系列，
2: 明代的天后宫，明代的古城墙，清代的广州会馆，清代的造银厂，500年时光记录一座城市的沧海桑田。沿着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穿行钦州历史文化街区，有说不完的爱恋，有道不完的故事，有写不完的文字，有拍不完的景致。钦州古称安州，对于安州的建成史可以追溯到1400年前。历史上的古安州可亲也可近，今天的新钦州可远观也可深入探寻。苍天赐给钦定之州金色的华年，面对历史的天空，风雨多情的陪伴，一代文豪苏东坡到了这里，抗金名将岳飞的儿子岳霖到了这里，少年天才王勃到了这里，革命先驱孙中山到了这里，人民画家齐白石到了这里，南岳富商庄有功到了这里。看城南旧事，寻古迹先宗，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做事不惧艰险，做人一地肝胆，豪情不变，年复一年，都为梦中的明天。对很多人来说，每次想起钦州的旧城，脑海中常常涌现的是穿着旗袍的姑娘，撑着油纸伞，从街巷深处一步步走来，像极了雨巷中描绘的场景。虽然戴望舒的雨巷在杭州，但丝毫不影响人们把它和钦州老街联系起来。也许这就是钦州的魅力。趁着五一闲暇时光，和友人们一起相约这里品茗、赏花、听风，阅尽人间无数，来一场向天再借500年的美丽邂逅。

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啊？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0: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阿妹呀、啊，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9: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0: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9: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0: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1: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2: 交通安全提示。
1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浩。为了让我们更好的育儿，我们的话题是零到三岁的儿童发展特点。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灵山县纳龙中学的劳秋华老师，介绍零到三岁年龄段儿童发展的特点。劳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位刚满三岁女孩的母亲，孩子全程由我一手带大。
2: 那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心理特点是怎样的呢？
3: 这些年龄段的儿童开始对周围的世界会产生好奇，他们会通过感官来摸索环境，例如说用手触摸不同的物体，感受其质地还有温度。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对父母的情感依赖较强，需要父母给予足够的安全感。例如零到一岁的时候呢，婴儿他会对周围环境高度敏感，需要父母的陪伴来获得心理上的安抚。比如被妈妈抱着的时候就会停止哭泣。一到两岁的时候呢，他自我意识开始萌芽了，对自己的物品还有生活的空间有了占有欲。例如他就会说我的玩具。情绪认知逐渐的发展，能简单的区分高兴和不高兴。到他两岁的时候到三岁的时候，开始有独立的思想和意愿，自尊心也初步形成。如果被批评，可能会感觉到委屈或者是生气，并且会表现出反抗的行为。所以要照顾孩子的情绪，并且家长要正确引导孩子表达和管理情绪。好，戴琳，高兴的样子是怎么样的？
4: 笑眯眯的。
3: 对，生气的时候呢？
4: 嘟嘟嘴。
3: 哎，棒棒的。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的行为习惯是怎样的呢？
3: 他零到一岁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本能的行为，比如说吸吮手指来满足口腔探索的欲望，开始建立简单的睡眠和进食规律，一般每天睡眠要在14个小时到17个小时左右，所以要保证孩子的睡眠时间。一到两岁的时候呢，模仿的能力增强，会模仿成人的简单的动作，例如扫地、擦桌子，逐渐学会控制大小便，这是一个重要的生活习惯养成阶段。两到三岁的时候呢，能够自己完成一些基本的生活自理动作，例如脱衣服、穿外套、洗手等，习惯的养成更具主动性，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所以照顾孩子的想法很重要。你能把自己的外套脱了吗？能不能？好厉害哦！先脱袖子是吗？
4: 是。
3: 就这样子把它抖一抖是吗？
4: 是。
3: 那要是穿外套的话，老师怎么教啊？小老鼠
4: 盖房子。
3: 左转转。
4: 又摘摘，
3: 外套穿好啦。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的安全防护是怎样的呢？
3: 零到一岁的时候呢，完全没有自我保护意识，需要家长全方位的保护，例如防止窒息，避免小物件被婴儿放入口中，防止从高处坠落等。一到两岁的时候呢，活动范围

0: 奇心强，容易接触到危险的物品，会攀爬，但平衡能力有限，摔倒受伤风险会增加，对危险没有足够的判断力。2到3岁的时候呢，仍然需要密切关注，因为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冒险行为，例如跑到马路上。不过对简单的安全指令呢，例如说不能碰热水呀，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理解。随着孩子的长大，孩子的活动的范围会逐渐的扩大，要确保家庭环境的安全，例如安装防护栏，将药品等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那能不能到阳台上玩啊？
1: 不能。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很危险。
0: 哇，好棒哦。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是如何进行沟通表达的呢？
0: 他0到1岁的时候呀，主要是通过哭声来表达需求，例如说饿了、困了或者不舒服了，然后开始牙牙学语，发出一些简单的元音还有辅音的组合，像爸爸、妈妈。所以孩子哭了要关注孩子是否肚子饿了。1到2岁的时候呢，词汇量啊逐渐增加，能理解简单的词语和指令，并用简单的单词或者是短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例如说要抱抱啦，要喝水啦。2到3岁的时候呢，可以用较完整的句子进行交流，能描述简单的事情，例如说我看到小狗跑了。语言表达能力啊更具逻辑性和情境性。肚子饿了的话，你会跟妈妈说什么？
1: 我肚子饿了，要吃早餐。
0: 哎，好棒，厉害。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对于家庭成员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0: 他0到1岁的时候啊，和父母尤其是母亲建立亲密的依恋的关系，因为呢母亲是主要的照顾者和情感的依托对象，这种关系对孩子的心理发展至关重要，所以母亲要意识到自己在孩子心目中的位置，把妈妈的角色做得更好。1到2岁的时候呢，开始意识到家庭中的其他的成员，例如啦爷爷、奶奶等，会对家人表现出亲昵的行为，比如说亲吻啦、拥抱。2到3岁的时候呢，能理解家庭的角色，会模仿家庭成员的行为，并且对父母的情感依赖啊依然强烈，同时也开始表现出了对兄弟姐妹的竞争的意识，一般情况可能有玩具啊等之类的。另外，家庭氛围的和谐稳定有助于孩子形成良好的性格。那当你想要妈妈抱抱的时候，你会怎么跟妈妈说？
1: 要抱抱。
0: 好的。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学习力如何变化呢？
0: 0到1岁的时候呢，通过感官来学习，对颜色、声音、形状等有初步的感知，比如婴儿会对色彩鲜艳的物体更感兴趣，可以利用这些特点进行早期教育。只要你经常和孩子说话，孩子就会听，多和孩子说说话。1到2岁能够简单理解因果关系，如知道按一下按钮玩具会响，开始有简单的分类概念，能区分大小、颜色等基本属性。2到3岁孩子的学习能力进一步增强，对数字、字母等有了初步的认识，喜欢问问题，对周围世界的探索欲望也强烈。好，来数一数这里有多少个茄子呀？
1: 1、2、6个。
0: 6个啊，好的。有多少个青瓜呀？
1: 1、2、3、4、5、6、7。
0: 哇，厉害哦。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的兴趣如何随着年龄长大而发展呢？
0: 0到1岁的时候呢，对有声音和运动的物体感兴趣，比如说悬挂的风铃或移动的小玩具车。1到2岁开始对故事书、积木等有兴趣，家长可以买点积木回去给孩子搭一下。2到3岁兴趣更加广泛，对音乐、绘画等艺术活动表现出喜好，喜欢简单的角色扮演游戏，例如模仿大人做饭。
3: 你喜欢扮演什么角色呀？妹妹还是姐姐呀？
1: 姐姐。

0: 为什么呀？
1: 姐姐能在家务。
0: 哇，厉害哦。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的情商是如何发展的呢？
0: 他0到1岁啊，主要是情绪的感知，能够感受到成人的情绪变化，例如父母开心，婴儿也会有积极反应。到1到2岁的时候啊，他就开始有这样的变化了，开始理解他人的简单情绪，比如看到别人哭，自己也会难过，有了分享意识的萌芽，有时会主动把玩具递给别人，学会分享和他人互动，培养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2到3岁的时候的变化呢，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能一定程度上理解他人的感受，会尝试安慰哭泣的小伙伴。
3: 有小宝宝哭了，你会怎么办啊？
1: 哄他。
0: 用什么来哄他呀？
1: 奶嘴。
0: 奶嘴呀，糖糖可以吗？
1: 可以。
0: 哦，厉害。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的营养与健康要注意些什么呢？
0: 0到1岁的时候啊，营养呢主要来自母乳和配方奶，在6个月的时候呢开始要添加辅食了。这个阶段是大脑和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需要足够的蛋白质、脂肪等营养物质。1到2岁的时候呢，饮食逐渐向成人过渡，食物种类更加丰富，但消化系统仍在发育中，需要注意食物的软硬度和易消化性，对营养的需求依旧很高，尤其是钙、铁等元素。2到3岁的时候啊，基本能和家人一起进食，但可能会挑食，合理的膳食结构对身体和大脑发育非常重要，应保证蔬菜、水果、肉类等食物的均衡摄入，定期进行体检，确保孩子的健康成长。你喜欢吃蔬菜吗？
1: 喜欢。
0: 老师说可以挑食吗？
1: 不可以。
0: 哇，那要吃饱饱的哈。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哈，如何进行人际交往呢？
0: 0到1岁的时候呢，主要是和父母以及经常接触的照顾者交往，通过眼神交流、微笑等方式互动。1到2岁的时候呢，开始对其他小朋友感兴趣，会在大人的引导下一起玩耍，但互动比较简单，例如互相交换玩具。2到3岁的时候呢，喜欢和同龄人一起玩，能主动发起游戏，开始学会合作和分享，如一起搭积木或者玩过家家。与同龄人接触的时候，可能会表现出好奇、友好或者是害羞等不同的反应，家长可以带孩子参加一些亲子活动，增强孩子与他人交往的机会。你会分享玩具吗？
1: 会。
0: 啊，老师说要分享玩具吗？
1: 要
0: 分享玩具才是好朋友是吗？
1: 是。
0: 哇，好的。
2: 好的，感谢劳修华老师的分享以及邓月林小朋友的参与，也祝愿家长们工作顺利，家庭幸福。那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4: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孙中山与钦州嘅故事。孙中山原名孙文，号奕先，喺日本化名中山朝，咁中山呢个名号呢亦都由此得来。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爱国者、民主革命先行者，他所处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世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浪潮激荡和相互作用的时代。他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维护共和、建设国家耗尽毕生精力，亦都为世人所敬仰，所以他被叫做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其从事革命活动和建国策划当中，一直都提好位于东京湾，亦即是现在北部湾顶上的一处宝地钦州。钦州是英雄辈出的地方，近代中法战争，刘永福、冯子材分别率领黑旗军、翠军将法国侵略者打得落花流水，损兵折将，弃甲而逃，震动法 国前夜。刘凤成为近代中国对外反侵略战争最为体面的胜者。刘儿打翻鬼，越打越好睇，这句民谣亦都深深印在孙中山的心中。二十世纪初，孙中山曾经领导过多次反清起义，其中1907年9月1号的黄光山起义，1908年农历2月25日的鑫廉上司起义都在钦州境内进行，还有1907年12月2号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4月29号在云南的河口起义，都是委任钦州人黄明堂做指挥。孙中山在钦州以及钦州周边的地区举行武装起义，一是看中钦州有光荣的斗争传统和不屈不摇的革命精神，二是看中钦州有优越的地理环境，革命成功可以扩展到内地向北推进，如果起义受到挫折可以退入越南积蓄力量上机移动。第三就是钦州可以从海陆两路进出东南亚，东南亚是华侨集中的地区，孙中山起义的经费大多数都是到南洋新加坡等地去筹措的，这些都是在军事上面孙中山重视钦州的原因。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短期担任临时大总统职务，咁除去大总统职务之后，一方面制定国民临时约法反对袁世凯专权同复辟，咁另一方面设计国民经济发展蓝图，特别系交通建设方面嘅发展计划。喺海港建设规划方面，孙中山喺其建国方略中对全国沿海港口建设进行咗整体构想，全国建设七个大港，其中头等港三个，即是北方大港天津秦皇岛、东方大港上海港、南方大港广州港，二等港四个，即是营口、海州、福州和钦州。孙中山先生在建设规划港口时话道，钦州位于东京湾之顶，中国海岸之最南端，此城在广州之西400英里，改良钦州以为港口，凡在钦州以西之地将就此港以出于海，则比经广州可减少400英里，所以直接输出入贸易者乃以钦州为最为简廉之即在地也。好的，今期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作者黄立念，播音李维，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
7: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6: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6: 我们放了他吧。
5: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6: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5: 哦，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2: 生命安全最重要。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5: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在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一位农民的父亲骄傲地跟别人说起他的女儿三年前考上了清华，儿子今年考上了北大。有乘客就好奇地问他，您用什么绝招把两个孩子都送进了名牌大学呢？父亲挠挠头，憨厚地说，我这个人呐，没什么文化，也不懂得什么绝招，我啊，就是觉得孩子上学花了那么多钱不能白花了呀，于是就让孩子每天放学回家以后，把老师在学校讲的内容给我再讲一遍，如果我有弄不懂的地方就问孩子，如果孩子也弄不懂就让他们第二天去问老师。这样一来，孩子既当了学生又当了老师，学习劲头变得特别足。故事当中，老父亲的一双儿女乐于享受把知识讲给父亲后获得的成就感，所以对学习不断地产生了动力。那么要想让孩子取得好成绩，还有哪些好的方法呢？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成为学习高手：清华博士的高效学习秘籍》，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这本书的作者何渊，作为一名清华大学理学博士，他也有着和前面我们提到的案例当中的学习方式类似的地方。在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

成教别人的主动学习。那么主动学习带来的有效影响有多大呢？美国著名视听学习专家埃德加·戴尔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学习金字塔理论，清晰地揭示了上课认真听讲和取得好成绩之间的关系。学习金字塔一共有7层，从上往下依次是听讲、阅读、视听、演讲、讨论、实践和教授他人。前4种学习方式都属于被动学习，而位于塔尖的听讲，它的学习效率是最低的，2个星期以后大脑当中能够记住的只有5%的内容。第二种是阅读，平均留存率是10%。第三种和第四种分别是视听和演示，就是在学习中加入声音和图片，这种方式的知识存留率可以达到20%到30%。而位于金字塔底部的讨论、实践、教授他人则属于主动学习，它的学习效率要高很多，尤其是位于最底层的教授他人，知识留存率可以达到惊人的90%。这也就是为什么作者能够通过把知识讲述给母亲的这种方式，让学习成绩得到巨大提升的原因。但是很多人了解了学习金字塔以后，认为听讲如此低效，那我上课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就不听讲了呢？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太片面了。教授他人的前提是你得认真听课，如果对课上的内容一无所知，那又怎么能够讲给别人听呢？只有把两者合二为一，我们才能把学习效率发挥到极致。不少学生或许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临近考试来不及复习，就想着临时抱佛脚，前一天晚上学个通宵，第二天进入考场的时候，一边背速记的知识点，一边祈祷老师快点发卷。这样做呢，也许最后的成绩比较乐观，但是它并不能一劳永逸。要完全掌握一个知识点，达到学以致用，经历的必然是长时间的积累。突击学习只能拥有临时记忆，这种学法可能一时灵，但是真正到了关键时刻就会忘得一干二净。那么怎样才能让知识真正储存在大脑里呢？有一位名叫巴德拉的老师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背诵一首诗，在学生们背完休息了5分钟之后，他让学生立刻进行默写，结果全班同学写的都很一般。2天以后，巴德拉老师再次要求学生默写那首诗，出人意料的是，在没有进行任何复习的情况下，第二次默写的平均成绩和第一次相比反而提高了10%。巴拉德的实验告诉我们，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并不是天天复习，而是要给自己有意识地设置学习间隔，故意制造有利的困难。因为提取记忆的能力越困难，记忆反而就越深刻，好不容易得来的东西才会越加珍惜，大脑也是如此。不过道理我们都明白，那该怎么样把它运用到日常的学习当中呢？首先，要提升碎片化学习的效率。间隔效应对于学习英语单词、数学公式等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点是非常有效的。再有，做好考前复习安排，在考试前，尤其是期末考试，有好多门学科要复习，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做好考前安排，就会导致心理紊乱，使复习效率大打折扣。根据间隔效应理论，只有每

天安排几个科目轮流复习，效果会更好，因为科目和科目之间的转换增强了提取记忆，就会记得更加牢固。考虑到学生对复习的需求，科研人员研究出了一套专门针对学生备考复习的最佳时间间隔方案。研究发现，我们间隔多久复习一次取决于什么时候考试。比如说，如果距离考试还有一个星期，那么最佳复习时间就是第一次学习之后的一到两天。如果距离考试时间还有一个月，那么最佳复习时间是第一次学习之后的一周。总之，待考时间越长，两次学习间隔时间也越长。人大附中高级教师结合教学经验和脑科学研究揭示学习方法，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成为学习高手，清华博士的高效学习秘籍，欢迎继续收听。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学习当中，人际关系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人生课题，它和学习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当孩子步入更高的年级，到了青春期，各种烦恼会接踵而至。一方面，他们有了自我意识，在慢慢地变得独立；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其渴望父母的关怀。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有有效期的，这个有效期过了以后，父母再怎么努力也比不过十年前有效了。有一位网友曾经分享了他自己和父亲的故事。他说，从小到大，父亲对他一直很严苛，除了吃饭睡觉，父亲不允许他有任何娱乐活动。进入青春期以后，父亲更是变本加厉。初三那年暑假，他在家写作业，写着写着，这个笔没有水了，就出去买笔。可是父亲一看他不在家，以为他出去玩了，于是就一把火烧了他的书本。开学以后，也不允许他去学校报到，而是把他送到了一家汽修厂去打工。这位网友回忆说，三天之后亲戚来接我，接走了我的躯体，而我的灵魂却留在了汽车机油里，埋葬在了底盘下。经历这次事件以后，他看似认输了，但是在旁人眼中，他比以前更上进更懂事了。他刻苦学习，最终以超出一本线30分的成绩考入大学。可是没有人知道的是，父亲长期控制让他的心里酝酿出了一个复仇计划。他用了8年的时间，每天像个机器人一样学习生活，直到大四前一个月，他纹身，他打耳洞，申请退学，不顾父亲亲戚的反对，去了一家网吧当网管。就这样，他以一种极端的、以毁掉自己整个人生为代价的方式，从父亲那里所谓的赢了一次。其实，大多数青春期的孩子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每个孩子和父母之间注定要有一场战争。父母是孩子的敌人老师，当双方的观点对立甚至发生矛盾的时候，要积极地和孩子沟通，用和善、坚定、尊重的态度先和他们站在一边，让他们在被理解的支撑中得到自尊感和归属感，这样孩子也会站在父母的角度去看问题，从而理解父母以及化解矛盾。师生矛盾在孩子青春期的人际交往问题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作者何渊曾经有一位学生特别反感上物理课，后来他通过聊天才知道，这位同学不认同物理老师的教学方式，所以就用不交作业、装病等方式来反抗，结果反而弄

0: 的自己成绩一落千丈。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助力学业进步的重要因素。那么面对这些情况，家长和孩子该如何处理呢？第一步，要以平和的心态去接受老师。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多面的，老师也一样，不要只盯着自己不喜欢的一面看，多去挖掘他人身上的闪光点。第二步，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只有找到不喜欢老师的原因，才能更好的去解决问题。最后，要积极的去沟通，就像前面那位讨厌物理老师的学生，后来经过沟通才发现，他觉得物理老师太严厉了。当物理老师了解了这位孩子的心结之后，上课的时候更加注意多鼓励学生，最后这位学生慢慢地接受了物理老师。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教授曾经提出过一个社会心理发展理论，在人类社会中，一个人如果感受不到同一感，就无法从别人的认可中找到自我，就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所以孩子拥有良好的同学关系，找到自己的好友，就像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吃饭睡觉一样，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需求。同时，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希望自己能够从家庭关系向外进行拓展，尤其希望脱离父母的管束和家庭的限制，建立自己的朋友圈。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孩子的世界里，同伴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作为家长，千万不要觉得孩子交朋友是在浪费时间，其实这是孩子走向社会前的人际关系模拟学习。我们家长需要做的是要帮助孩子确定好自己的择友标准，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反馈，做到学习交友两不误。成为学习高手，清华博士的高效学习秘籍这本书中提到的学习金字塔理论告诉我们，主动学习才是提高学习成绩的关键所在，而人际关系一节教会我们如何解决和父母、老师还有朋友之间的关系。拥有主动学习的内驱力和良好人际关系交往所带来的外驱力，才能创造源源不断的学习乐趣。在趣味中学习的过程，也是逆袭成为学习高手的必经之路。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才为您解读的是《成为学习高手》，清华博士的高效学习秘籍。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怎么样评价这本书的。读者4853说，读了这本书的实操技术部分，所提到的六个术，观念清晰，可操作性强，适合学生学习和备考。读者忙里偷闲说，这本书比较适合老师和家长阅读，再引导学生学习。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

0: 听 APP 同类型讲述，给孩子的无顶学习帽，如何培养孩子自主学习力，无限可能，快速唤醒你的学习脑。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读书小百科，
2: 作家趣闻，让路。有一天，著名诗人歌德到公园散步，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与一位反对他的批评家不期而遇。那位批评家傲慢无礼地说：“知道吗？我从来不给傻瓜让路。”歌德笑道：“我正好相反。”说完，他闪到一旁，让批评家走了过去。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要说的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事《墨守成规》里面的这个墨，原来呢是指墨子。墨守成规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思想保守，守着老规矩不肯改变。但是为什么称作是墨守呢？好多人都不明白。原来啊，这个墨守的墨就是指墨子。墨子名叫翟啊，是战国时候的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他和弟子们所著的《墨子》一书当中，有多篇文章都和守城有关，比如《背城门》《背高林》《背梯》等11篇，都是以守备之法为主题，这也符合墨子的学说“兼爱非攻”。所以呢，墨子堪称古代中国最擅长防守的人，所以故称墨守。墨子一生为实践非攻理论，消弭战祸，马不停蹄地奔走各地，非常的繁忙，以至于被人形容为墨突不前。突的意思是烟筒，前的意思呢是熏黑。墨子呢，每到一个地方做饭的这个烟筒还没有熏黑，立刻就又拔腿就走了，赶赴另外一地。所以墨突不前就形容这个事物繁忙。墨子的门徒们呢，被称作是墨者，有成就者被称作是巨子。这个巨子的写法是左边一个金字边，右边一个巨大的巨子。墨子发明了很多防御武器，因此经常是随身携带绳墨，也就是木工画直线的那个工具，还有锯齿，所以墨家的领袖就被尊称为巨子，是纪念墨子的意思。巨子的这个巨字后来改写成了巨大的巨字，也就是去掉了金字边，那么泛指某一方面的权威人物，比如说今天说的商业巨子啊、文坛巨子啊，这些称呼就是从墨家的巨子而来的。墨者以巨子为圣人，都愿奉他为首领，希望做他的继承人，可见墨家对巨子的尊敬。墨家组织之严密，纪律之严明，门徒当然也就会严守墨子的成规。墨家的两大标志性特征，墨守和成规组合在一起，后来竟然变成了一个讽刺思想保守的贬义词，真是让人感慨。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岩，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

0: 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4: Oh no！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8: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7: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8: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9: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

0: 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发布和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相比，这首主题曲似乎更加出圈一点。当初因为电影制作方希望有一首音乐主题曲能够作为男女主角的定情信物，王海涛老师在这里看过原著小说以及剧本之后颇受感触，并且立刻写下了《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句温暖又深情的歌词。来吧，我们来今天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达文西乐队发行了专辑《独立人格消亡史》。当社交媒体将人格拆解成数据标签，当算法用猜你喜欢替代了自主探索，达文西乐队发出了独立人格消失的这样一句感叹。这张专辑呢，围绕的这样一个想法，血雨花瓣作为开场曲目也划出了一片星火，立刻掀起了沉浸感极强的思维风暴，直指核心命题。来吧，我们来听一下达文西的这一首血雨花瓣，来听。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达文西的经典歌曲，来自于2019年的《我要让你心碎》。歌如其名，达文西用简洁明了的律动，把旋律当中一个常见的都市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歌词大致是描述了一名男性在一段爱情要结束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和过程。故事到底是真是假？来吧，我们交给听众自由判断。这首歌曲也体现了达文西乐队在复古与现代感的平衡当中，能够进行属于自己的探索。来听达文西，我要。

王铮亮、陈楚生，半边山半边海。歌手2026开播在即，所以今年有哪些你希望看到的实力派呢？网友们也是纷纷提名猜测。我们来听到的是上届歌王陈楚生和王铮亮所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半边山半边海》。歌曲呢来自于王铮亮在2021年发行的第六张个人专辑《还是爱着》，由王铮亮作曲，王铮亮和陈楚生共同作词以及编曲。他们从创作编曲到后期配乐都是亲力亲为，也算是给再就业男团快乐再出发的粉丝们一个特别的礼物。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那英。那英在澳门的个人演唱会当中引发了关注，凭借着台上强劲的唱功，台下幽默风趣的风格，继续收获了大家的喜爱。携手许君、荒井十一郎，亲情献上的新年力作《你》，歌曲讲述的不是遗忘，而是接纳。

阿坤的《飞驰人生三》电影原声音乐会在弗朗 Live House 来举行，带来了《飞驰人生》系列的经典原声，还有《流浪地球二》当中的《太空电梯》原声作为惊喜彩蛋出现。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坤以及胡莎莎合作的《Fascination Dreams》，是对于同名原声带的女声改编。胡莎莎的音色呢是清亮而通透，让曲子原本温柔而坚定的追梦感变得更加强烈。

0: 北京市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0: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4: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5: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3: 好。
4: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6: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7: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8: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7: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8: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呢，我们就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健康高级教师、荆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白静老师，来和大家一起探讨关于学习困难的话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荆州幸福加油站节目，和大家分享关于学习困难的一些看法。
0: 嗯，白老师，特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您能不能先和我们说说孩子学习困难都有哪些表现呢？
1: 学习困难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最直观的就是学习成绩不好。比如说在数学这门学科上，有些孩子对于简单的数学运算，像两位数的加减法，可能反复练习还是容易出错，这可能就是计算能力方面存在学习困难。还有在语文学习中，阅读理解能力差也是一种表现，孩子读完一篇文章后不能很好的理解文章的主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是答非所问。另外还有一种表现是注意力不集中，课堂上孩子可能只能专注几分钟，然后就开始分心做小动作或者是想其他事情，这样就会错过很多重要的知识讲解。
0: 嗯，白老师您说的特别的全面啊。那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出现这些学习困难的情况呢？
1: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生理因素，比如说孩子的大脑发育不完全，存在一些先天性的学习障碍，像有些孩子患有多动症，这就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注意力，进而影响学习。另一方面，心理因素也不容忽视，如果孩子在学习上遭受过多的挫折，比如经常被老师批评或者家长责骂，就会对学习产生恐惧和厌恶心理，从而导致学习困难。还有就是学习环境的影响，如果家庭环境过于嘈杂，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总是被打扰，那也很难集中精力学习。
0: 嗯，原来是这样。那么白老师啊，对于那些因为生理因素导致学习困难的孩子，家长和老师应该怎么做呢？
1: 如果是生理因素导致的，家长和老师首先要有耐心，对于患有多动症之类病症的孩子，家长要积极带孩子去治疗，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在学校里，老师也要给予特殊的照顾，比如可以适当调整孩子的座位，让他坐在比较安静不容易被干扰的位置。同时老师在教学方式上也要做出改变，对于这类孩子要采用更加生动有趣简单的教学方法，把复杂的知识简单化，这样有助于孩子理解。
0: 白老师，您刚刚提到了，就说这个心理因素其实对于学习困难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如果孩子是因为被批评太多了而产生了对学习的一种恐惧心理，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去做，能够帮助孩子来克服这一种心理障碍呢？
1: 这时候家长的态度非常关键，首先家长要停止责骂孩子，平时要多鼓励，哪怕孩子取得一点点进步都要给予肯定。比如说孩子之前数学考试只考了30分，这次考了40分，虽然成绩还是不理想，但是家长要看到孩子的进步，告诉孩子你这次比上次进步了很多，继续加油。然后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错题，不是以指责的态度，而是以一种帮助孩子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样孩子就会感受到家长的支持，慢慢地恢复对学习的信心。
0: 嗯，我们刚刚其实一直都在说的是家长和老师的做法，那孩子自己有没有什么办法是可以让他们自己去克服学习上的困难的呢？
1: 当然有，孩子自己首先要有积极的学习态度，比如说当遇到自己不理解的知识时，要主动的去问老师或者同学，而不是逃避。另外孩子要学会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比如每天晚上把第二天要学习的内容提前预习一下，找出自己不懂的地方，这样在课堂上就可以重点听老师讲解，课后呢要及时复习，通过做练习题来巩固所学的知识。
0: 嗯，谢谢白老师为孩子们提供的这一些好的办法。那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说学习环境的影响，那对于家庭环境嘈杂的情况，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改善呢？
1: 家长可以专门为孩子开辟一个学习的小空间，这个空间不需要很大，但是要相对独立和安静，可以在这个空间里摆放孩子学习需要的桌椅、台灯、书籍等。如果家里有其他成员，要告诉他们

0: 孩子学习的时候保持安静。另外，家长也要注意控制家里的电子产品使用，比如电视、电脑等的声音，避免干扰孩子学习。
1: 那么在学校里，如果班级里面有学习困难的孩子，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调整座位和改变教学方法之外，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0: 老师还可以组织学习小组，把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和学习困难的孩子分到一组，让他们互相帮助。在小组学习中，学习困难的孩子可以向学习好的孩子请教问题，成绩好的孩子也可以通过给别人讲解知识来加深自己的理解。同时，老师要定期对学习困难的孩子进行单独辅导，针对他们的薄弱环节进行强化训练。
1: 我们发现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家长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会在课余给孩子做很多的练习。您觉得这样对于解决孩子的学习困难有帮助吗？
0: 这个要因人而异。如果孩子是因为知识掌握不扎实而导致的学习困难，那么有针对性的多做一些练习可能会有帮助。如果孩子是因为心理因素或者学习态度的问题，那么说再多的习题也无济于事。而且过多的课外练习可能会增加孩子的学习负担，让孩子更加厌恶学习。所以家长在安排孩子学习之前，一定要先弄清楚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
1: 那您从长远来看啊，就是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是不是要比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更加重要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学习兴趣是孩子学习的内在动力。如果孩子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那么他就会主动去学习，即使遇到困难也会努力克服。而如果只是单纯追求学习成绩，孩子可能会为了成绩而学习，一旦成绩不理想就容易失去信心。所以家长和老师在关注孩子学习成绩的同时，更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1: 那怎么才能够去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呢？这也是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且认为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0: 这有很多方法。首先，家长和老师可以根据孩子的爱好来引导学习。比如，如果孩子喜欢科学实验，那家长可以给孩子买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器材，让孩子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学习科学知识。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实验，让课程变得更加生动。另外，还可以通过阅读有趣的书籍来培养学习兴趣。家长可以带孩子去图书馆，让孩子自己挑选感兴趣的书籍，从阅读中获取知识，提高学习兴趣。
1: 那么在不同的学科上，培养学习兴趣的方法会不会有一些不同呢？
0: 会的，比如在语文学习方面，可以通过讲故事、诗歌朗诵等方式来培养兴趣。家长可以在睡前给孩子讲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后引导孩子自己去阅读故事书。在学校里，老师可以组织诗歌朗诵比赛，让孩子们感受到语文的韵律美。在数学学习上，可以通过玩数学游戏来提高兴趣，像数独游戏既有趣又能锻炼孩子的数学思维能力。在英语学习方面，可以通过看英语动画片、唱英语歌等方式，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英语。
1: 那如果孩子已经对学习产生了严重的厌恶情绪，作为家长、作为老师，又应该怎么去唤起孩子的学习兴趣呢？
0: 这时候就要从孩子感兴趣的事情入手了。比如说孩子喜欢玩游戏，那家长可以找一些和学习知识有关的游戏，比如说有一些英语学习类的游戏，孩子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可以学习英语单词和语法，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采用类似的方法，把学习内容融入到游戏中，让孩子在玩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学习。同时，家长和老师要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权，让孩子在学习上有一定的选择权。比如，让孩子自己选择想要学习的课外书籍，或者想要参加的学习活动。
1: 白老师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父母在面对孩子学习困难的时候会特别的焦虑，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又应该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0: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特点，不是每个孩子都擅长学习，而且成绩更不应该是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作为父母，要学会理解孩子，每个孩子的话

0: 假期不一样，要学会接受孩子的平凡。毕竟每一个班级里第一名只有一个，家长一定要了解孩子的个体特点，尊重孩子，制定合理的目标，因材施教。
1: 谢谢白老师，通过白老师的讲解，我们对于学习困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知道了家长、老师和孩子应该如何去应对学习困难。非常感谢白老师的分享，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好书分享，大家好，我是荆州市仁和小学木棉花中队的陈佳妍。
3: 大家好，我是陈佳妍的妈妈。
2: 妈妈，我来考考你。
3: 好，
2: 现在我读的这首诗是什么诗？春雨惊春金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我知道这是二十四节气之歌。
2: 没错，今天我跟妈妈要一起分享的书籍是这就是二十四节气。
3: 是的，没错，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这套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蕴含着悠久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这就是《二十四节气》这本书，讲述的是小女孩雅雅来到乡下爷爷家，从春种夏长到秋收冬藏，体验一年里二十四节气的变化。书本分为节气故事、历史由来、动物植物、七十二候、天文气候、古诗谚语、农事活动、民俗节日等八个板块，用童真的语言、有趣的故事讲述了节气流传之美，清新的画风、传神的描绘，如同置身田间乡间田园，让流传千年的二十四节气真正融入到孩子们的生活里。
3: 这套绘本把中国传统智慧和现代生活方式结合在了一起，揭示了自然界的魅力和农业的趣味。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农民数千年的智慧结晶，孩子们学会用它来观察和体味世界，会更加的热爱生活，敬畏生命，升华自己的精神世界。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这一套，这就是二十四节气。我们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6: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7: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8: 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5: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6: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5: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5: 中国高铁。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各位好，李慧今日同大家一起讲一讲城内街的变迁。要讲到城内街，就要先讲清楚钦州这座古老的九牙城。

钦州城建于宋天圣元年，亦即系1023年。始建嗰阵嘅形状范围已经难以考证。咁啊，到咗明朝啦，先后做过15次嘅增建、扩建同埋改造，先至基本定型。当时嘅城啦，则呈现椭圆形，城墙周长2165米，高8米，厚8.3米，城垛呈现尖牙形，所以叫做九牙城。明朝时期嘅钦州城建有3个城门，东门叫做朝阳门，位于广州会馆后面嘅白沙街，咁依家啦，大家都仲叫佢做东门口。南门叫做观海门，喺钦州剧院旁边。西门叫做镇院门，就喺旧嘅广播电视大楼同埋市幼儿园旁边。咁北面咧系墓门嘅。城内嘅主要街道咧就只有2条，呈现十字形嘅布局，一条东西走向，即系广州会馆后面嘅朝阳门通向旧广播电视大楼旁边嘅镇院门。但是由于旧城改造，其中好长一段路已经被新建的建筑物覆盖，咁依家我哋能见到的只是广州会馆后面到人民南路东面的一段，全长只有275米，宽3米。咁今日我哋所讲的就是呢一段路，城内街。城内街有2个花岗岩制的石碑房，一个叫做青云路，一个叫做常书房。这是江水30年1904年，大家为了纪念冯子材得到慈禧加封常书函而立的。意思是冯子材镇南关抗法立下大功，踏上了青云路，获得了常书函。那关于这2个牌坊，在我们钦州也都是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讲到在晚清时候，有一个州官，他一日到晚是不务正业，只是懂得食大烟。有一次他派一个公差送公文去合浦，公差见到州官如此，亦都常行下校去玩了10多日才是回来。那知州问他为什么去那么久，合浦有多远呢？这个公差呢就懂得知州除了食大烟什么都不懂，那就故意就编了个假话骗他。他说我搏命赶路，第一日踏上了青云路，第二日赶到了常书房，第三日就到了平南古道，第四日就到了屙尿铺，亦即是大路街，到了第五日就到了黄州，即是现在的海关。这个知州就不知真假，最后就信了。所以这个古仔在钦州流传得好广，有很多古稀的老人都懂讲。作为钦州古城主干道的十字路，上面讲的只是东西走向的一条。咁至于南北走向嘅一条呢，亦都因为古城嘅扩建同埋改造，亦都已经完全改变咗原貌。传低落嚟嘅就只有城内街中段门牌由72号到83号嘅一小段。咁呢一段短小嘅树街西面啦，常存有一口古井，旧时叫做学井。呢一口井啦，传说系清乾隆37年1772年知州康基田开进的。有群众流传讲这一口井水清微甘，泡茶清香，煮粥唔松，长食长寿。当时在9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个年近90的阿婆就讲，虽然讲现在有了自来水使用方便，但是大家都很喜欢在这一口井打水煲粥，因为特别清爽可口。而在青云路和常书房之间的北面是小教场，小教场的东南角有冯永毅公尊祠，是为了纪念民族英雄冯子材而建的，落成于江水30年。在这个尊祠的大厅里面有一副对联，联文是顺使戍边公，分明不亚交州主，献菜为国宝，升价油膏合浦珠。好可惜，这个尊祠在1939年被侵华日军攻城时拆毁了。咁城内街呢条主干道经过咗几百年嘅风风雨雨，经过咗旧城改造，却以新嘅面貌挺立，亦都见证住历史嘅变化。
好的今期的话说录音周城内街的变迁就分享到这里，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各位好，今日嘅话说老钦州同大家讲下沙蟹汁。沙蟹一般生活喺浅海沙滩嘅洞中，洞口呈沙塔形。沙蟹行动咧极为敏捷，速度咧可以达到1到1.6米/秒噶。沙蟹眼柄长，身在洞中咧，亦都可以窥视到洞外嘅情况。沙蟹中意食取浮游生物，亦都食一啲藻类。咁沙蟹平时咧系躲喺洞中唔出嚟噶。咁出洞咧，一般同天气改变同埋潮汐有关噶。如果天气从闷热变咗清凉，落咗大雨过后或者系退潮嘅时候咧，咁沙蟹就中意出洞啦。沙蟹出洞之后咧，一般会成群结队喺浅水当中去玩耍同埋觅食嘅。遇到惊吓咧，会即刻就地遁入沙中，瞬间咧系无影无踪噶。细个时候捉沙蟹咧系件非常之开心嘅事啦。一般都是夜晚黑出海，在啱啱退潮的时候，手上面就拎住一盏灯，身上就孭住个箩筐，灯光之下见到白茫茫一片的全部就是沙蟹啦。走近用手一把一把地找起沙蟹，不停地抌咗入箩筐里面。沙蟹如果是遁入沙里面，用手一挖那就是一个啦。一般每晚出海咧都能够捉到一大箩筐嘅沙蟹嘅，咁嗰阵时嘅沙蟹咧只系需要1毫子1斤啦，咁一晚落嚟咧都可以卖到1到2蚊鸡噶。沙蟹汁可以作为菜嘅一种，直接食用。沙蟹汁咧亦都系好美味嘅调料，喺食白斩鸡嘅时候咧做胆料，食咗咧会令人回味无穷。咁就算喺食白粥嘅时候啊，放一啲沙蟹汁咧，都会令人胃口大开嘅。沙蟹汁系属于生食类佐料，清洗沙蟹嘅成个过程咧，就一定要用洁净嘅清水，盛装咧亦都要干净。咁最好咧能够用滚水去处理一下，保管取用嘅过程咧，亦都要注意卫生清洁。咁俾乌蝇污染过咧，就建议唔好再食用啦。沙蟹汁可以食用的时间不长的，一般就在3到4周左右，加了芝麻就可以保质到8周左右。好了，今期的话说老钦州，作者谢凤勤，播音佳琪，制作苏文。好了，我们下期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让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1: 好的文章里，一个字，一句话，柔如荧光点点，照亮你我心房。春暖花开，我读给你听。我是杨燕婷，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朱自清《背影》里的一段节选。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

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州。
1: 大家好，我是欣妍，今天我们倾听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作者赵音平。家里的昙花今年开了第二茬，这一次有四个花苞，却分两个夜晚盛开。这一株昙花养了有将近七年了吧，从一片叶子开始越长越茂盛，可是前四年就是一直在长叶子，长的花盆都装不下了。我们把它安置在阳台向阳的角落，叶子就向天空伸展，最长的那只几近两米。从第五年开始，每年昙花都会开几茬，最多的一个夜晚开了八朵，整个阳台仿佛被它们装点，洁白芬芳。夜那么深，它们那么美，傲然的，亭亭的，却又悄悄的。前面的生长似乎都是为这一夜的盛开在积蓄力量。养昙花的人倘若不了解昙花的习性，恐怕在前两年的时候就会把它们给修剪甚至丢掉了，因为那叶子长得实在是疯狂，又厚又重又似乎有刺儿，并不是那种讨巧的绿植。就算留了它们，倘若不留心观察它们是否结了花苞，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开放，也很容易会被错过。它们盛开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然而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节奏，有些花开于早春，有些开于寒冬，有些开于清晨，有些开于夜半。可那有什么要紧，只要开了就完成了它们的使命。罗素说，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王小波特别爱这句话，他觉得把什么都规定死了就无幸福可言了。也正是有了花期不一样的花，这个世界四季才有了丰富的色彩呀。人不也是这样吗？上午跟一个姐姐在聊天，她感慨说，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早早的就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并为之去努力，特别开心。我说，对呀，每当我看到这些上

努力而且优秀的年轻人时，总不由得反思，我年轻的日子都喂狗了吗？他笑说，我们都是这么过的，到了30岁还不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特别可怕，到了现在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转念一想，不对，得换话术，应该说我们的花期比较晚，年轻人他们是早春的花，而我们或许是寒冬的花。不过不要紧呀，我们的花期长，可以一直一直盛开，对，就像永生花。

知道佢哋讲嘅嘢人言可畏，我都唔知从咩时候开始，变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1: 酸、甜、苦、辣、咸。
0: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2: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0: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3: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0: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4: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5: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6: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7: 有啊。
6: 您卖给他们吗？
7: 给钱就卖呀。
6: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7: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6: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7: 这你是谁呀？
6: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7: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8: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0: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3: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4: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5: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6: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7: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5: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静。今天我们倾听家乡的一抹夕阳，作者欧善高。俗话说，一方水土

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风情。正好傍晚时分回到自己家乡，发现家乡的一切都变了模样，变得有些陌生，变得有些不一样。我漫步在乡间路上，空气中弥漫着冬日的丝丝冷意。冬日里一抹夕阳西下，余晖轻柔地洒照着乡村田野地头，一眼望去，田野中已无农人忙碌的身影。收获后的田野让人感觉是一块荒地，杂草丛生。山上的那郁郁葱葱的树木，树叶已在瑟瑟的寒风中凋零，还剩枝头的那几片枯叶也摇摇欲坠。路旁沟边摇曳的杂草只剩下干枯的枝条，倔强的指向苍茫天空，仿佛在诉说这个冬天把我们冷缩成这样。在田野里，几头水牛一边悠闲地甩着尾巴，一边吃着田埂上的青草，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平和舒缓。一阵惬意的寒风扑面而来，仿佛一切烦恼与疲惫都置之度外了，身体的每一根紧张的神经也渐渐舒缓了。风儿吹皱家乡的那条河面，泛起了层层碧波，折射着殷红的霞光，像撒下一盒红色的玛瑙，熠熠生辉。远处的小竹林闪着绿油油的光，在微风中轻轻摇响竹叶，风儿吹动树叶那飒飒作响的声音，像在演奏一首动听的歌。高空的风恣意地追逐着，戏弄着，撕扯着云朵。远远回望家乡的村落，从屋顶时断时续的缕缕炊烟在微风中飘荡着，不远处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不时的鸣笛声打破了这家乡的宁静，也给家乡的寒冬增添了些许萌动，些许色彩。天高云淡，在此时的家乡表现得淋漓尽致。家乡的一抹夕阳静静地站在山的那头，映照出缕缕绚丽的霞光，深情地俯瞰着田间。浩渺的天空中，夕阳晚霞显得那么美好，又是那样的亲切，激情热烈地沐浴着乡亲们。当我沐浴在家乡的一抹夕阳下，而此时的我对夕阳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尤其是落在家乡山顶的夕阳，那一抹温馨祥和的余晖，足以我魂牵梦绕许久了。夕阳渐入地平线以下，余晖映红了西边一片天，远处的青山，村边蜿蜒的小河，田野里的水牛炊烟在暮色里飘散，仿佛构成一幅优美的乡村油画。看着家乡那一抹夕阳的余晖，什么都可以想，在人生旅途中总会有曲折和坎坷，总会有不风平浪静之时，可不向太阳学习，夕阳经落，朝阳明升，放下执念，每天都是新的人生。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

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半信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林雪啊，它就慢慢长大，不说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6: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5: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8: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
6: 行。
5: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9: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呢吧？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啊、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恢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介绍文风卓宾。文风卓宾，又名尖山、文笔山。尖山位于鄞城西南大概4公里位置的鄞江出口处，因为有平地突起一峰完整尖秀形如卓宾，所以叫做文峰卓宾。它是明清原鄞州县八景之一。鄞江浩浩荡荡自北来，经盐步二塘被迎面而来的尖山环住向东飞驰。尖山同埋对面嘅狮子岭两相对峙，成为一个平口一样嘅要塞，固守住鄞江嘅门户，为州治关锁。所以文风卓宾又曾经命名为镇安风。文风卓宾嘅海拔虽然讲只有43.7米高，但系佢四周全部都系海大沙滩，绵绵茫茫。平地突起的文北风落落孤高，大有插云擎天之势。再加上这个地方地处险要，是鄞城的南天屏障，实属绝地大功。在历代有很多名人志士亦都景仰之至，相继为他添光增彩。宋代在文北风最高的位置是建有砖砌的圆锥形的塔尖。明代知州林希元登峰还望，为他独特的风景所陶醉，因而定他为儒学基地。而到了乾隆37年1772年，康基田任广东雷州府同知兼任鄞州行政长官。他呢在任职期间就建设鄞州有所成绩，被提升为廉州知府。凡是在鄞州、合浦、灵山、防城四个地方的名山大川，他都有涉足。他去到文笔山的时候，就被这个奇景所倾倒，所以就决定在这个尖山最高的位置兴建宝塔，以壮奇观，命名叫做文笔塔。文笔塔呈圆锥体，高4.5米，内径3米，可以坐得一位人。咁塔呢有个细门对开，塔顶有茅草一侧，上尖下圆，浓茂茂秀，远远望过去就好似一支卓立嘅毛笔。到咗民国27年，曾经被驻军所拆除，但系到咗1940年，文笔塔呢又再次重建，塔高7米，内径3.88米，外径4.5米。仍然看返个细门，喺顶峰呢仍然仲有一侧茅草。喺1988年嗰阵，鄞州市政府又重新修建，喺外外批上咗一啲石灰水泥沙浆，光滑耀眼。喺顶部甚至仲装上咗避雷针，这个卓笔啦就更加高尖啦。另外可能有啲朋友就发现啦，喺这个文风卓笔嘅南面嘅高坡上面有一座墓碑。这座墓碑是哪个的呢？在1952年4月7号时任鄞州地委副书记兼任专区农协主席、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招生炳同志，因为他到防城边陲检查工作的时候不幸溺水牺牲，年仅37岁。鄞州人民为了纪念这一位南征北战功勋显赫党同人民的优秀儿子，就将他安葬在风光独好的文风卓笔的南面高坡上面，并且为他铸墓树碑立传，就让招生鼎同志的英姿和风范与文风卓笔永垂不朽。经过上级的考核批准，文笔山就在这个时候定为远滩文物保护单位。文风卓宾得天独厚，宏伟壮观，张诗入画。自古以来，很多游人来到这里都是即兴观景抒怀，畅怀富荣。过来游玩的这些诗人都是登山途中的所见所闻当中顺手拈来，一气呵成，意境包容恢宏，真情实感动人。这些诗句既歌颂了自然风光的富丽，亦都高扬。

咗英雄人物嘅伟岸。好嘅，话说老鹰洲闻风却步就介绍到呢度，作者莫德真，录制李慧，再会。

0: 和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看过往。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6: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嘞，姐。
8: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9: 下一站即将到达。
8: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0: 我要汽水，雪糕有冇？好嘢，拎晒出嚟饮下呢啦。
1: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2: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2: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的头号杀手。当溺水事故发生时，首先第一步我们应大声呼叫，拍患者的双肩。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发现患者没有意识，马上请旁人过来帮忙，快人帮抢救病人，帮拨打120，然后马上判断患者的呼吸和颈动脉。判断呼吸，首先应开放气道，用小鱼际压住患者的前额，两个手指推住下颌骨。开放气道之后，耳朵贴近患者的口鼻，用余光观察患者的胸廓是否有胸廓起伏，两个手指并拢摸到喉结，往右侧滑2到3厘米的位置就是颈动脉的位置。判断5到10秒钟，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当发现患者没有摸到颈动脉搏动，没有听到呼吸，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在人工呼吸之前，首先应观察患者的口鼻是否有异物，当发现有异物，立即清理呼吸道，进行2次的人工呼吸。进行人工呼吸时，

首先应开放气道，开放之后两手捏紧鼻子，整个嘴巴盘住患者的两侧的嘴角，进行两次人工呼吸后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首先定位两侧乳头的连线和胸骨中线的交叉点，就是我们按压的位置。按压时应两手重叠，手上翘，用手掌的根部来接触患者。按压时应身体往前倾，肘关节要绷直，不能弯曲，垂直往下压。按压的频率的话就是100到120次每分。按压的同时用余光看一下患者的面色，26、27、28、29、30。当进行胸外按压人工呼吸30:25个循环之后，我们要来判断一下我们心肺复苏的效果。同样是要开放气道，耳朵贴近口鼻，眼睛看着胸廓，触摸颈动脉，判断5到10秒钟。1001、1002、1003、1004、1005、1006、1007。发现患者的颈动脉已经恢复搏动，听到呼吸，面色由原来的紫干恢复了红润，说明我们的心肺复苏成功。当患者穿好衣物，注意保暖，同时头要偏向一侧，防止患者的呕吐物堵塞气道导致窒息，等待120急救人员的到来进一步救治。

0: 委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我是青龙人，我叫彭丽友，我为屯平金花茶代言。我们合作社成立于2017年啊，种植面积达到了305亩啊。现在我们带动群众去发展，引导大家进行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产业生产以及规范化的去管理。我们加工好的金花茶呢，都要及时进行一个冷冻保存。我们金花茶经过热水冲泡后，它的茶汤的颜色是金黄，然后口感是入口淡雅，回味甘润。欢迎大家到青州此刻有只有茶商城选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月。那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霞岭小学心理学老师卢老师，来给我们揭秘家庭教育中培养自信心的秘籍。卢老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我这心里头啊，就像揣着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就来了。很高兴能和大家聊聊这家庭教育的这些事，说说咱们家长都关心的话题。咱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要把自信心这颗种子播撒到每个孩子的心田，让它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2: 嗯，没错，自信心呢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小马达，让他们更有动力去学习去探索。那您在教育一线这么多年啊，是怎么来看待自信心这个问题呢？
3: 哎呀，自信心呀，那可是孩子成功的金钥匙。我教过的学生里，自信心强的就像小太阳一样，积极又主动，遇到困难也不怕，勇往直前。而那些自信心不足的孩子呢，就像含羞草，一碰就缩，学习动力和人际交往都受影响。自信心就像孩子心中的那盏灯，得时刻点亮着，才能照亮他们前行的路。
2: 嗯，您说的真的是太对了。自信心呢，就像是孩子内心的力量源泉，让他们更有勇气去面对生活挑战。说到这儿，家长们可得竖起耳朵来听了，咱们怎么在家庭教育中给孩子们加把劲儿，让他们自信满满呢？
3: 这是啊，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家长们可以试试这几招，保障让你们家的孩子就像小树苗一样嗖嗖地往上长。首先啊，多夸夸孩子，给他们点阳光就灿烂。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得及时发现他们的进步和亮点，夸具体点，让孩子知道，嘿，我还不错嘛。
2: 哎，的确是啊，夸孩子这招呢的确是好用。就像是我小时候啊，我妈妈总说我文章写得好，结果现在我一写东西就特别有自信，感觉能写出花来。夸孩子就像是给花来浇水，得适量，得及时，才能开出最美的花。
3: 没错，夸孩子得夸到点上，不能笼统地说你真棒，得具体指出孩子的优点，让他们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这样孩子才会更有动力去努力，自信心也会越来越强。
2: 嗯，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

0: 那接下来咱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1: 接下来呀，咱们得让孩子在家庭里面也有发言权，周末去哪玩，晚餐吃什么，都问问孩子的意见，这样孩子就会觉得我是家里的小主人，我说话也算数。
0: 哎，您这个方法实在是太好了，让孩子来参与家庭决策，就像让他们参与自己的成长，这样也会更加有责任感，也会更加自信。那卢老师，您家的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1: 是啊，我家那小子每次问他晚餐吃什么，他都兴高采烈地给我出主意，那小样别提多可爱了。孩子参与家庭决策，不仅能培养他们的自信心，还能增进亲子关系，让孩子更懂得尊重和理解他人。
0: 嗯，那么说到亲子关系，这可是培养孩子自信心的关键呢。卢老师，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1: 亲子关系啊，就像桥梁一样，连接着家长和孩子的心灵。家长得尊重孩子的想法，理解他们的感受，这样孩子才会更信任家长，自信也跟着来了。就像我家小子有次不想学钢琴了，我就耐心地问他为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不喜欢那个老师，我尊重他的决定，没强迫他继续学，结果他现在对学习更有兴趣了。
0: 嗯，您这话说的在理啊，尊重孩子的想法和感受，才能让孩子更自信地面对生活。那再来说说尝试新事物吧，那这方面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1: 家长们得鼓励孩子大胆尝试新事物，哪怕失败了也没关系，重要的是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当然了，安全第一，家长得做好引导和保护。就像我家小子有次想学骑自行车，我就陪着他一起练，摔了几跤后他反而骑得更稳了。
0: 嗯，这话说得对，尝试新事物确实能锻炼孩子的勇气和自信心。那卢老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1: 我觉得啊，家长在孩子尝试新事物的过程中得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和支持，让孩子知道无论结果如何，家长都会站在他们的身边支持他们，这样孩子才会更有勇气地去面对挑战和困难。
0: 说得太好了，那还有呢，家长是不是自己也得做个好榜样呢？
1: 对啊，家长自己也得做个好榜样，自信、乐观、积极，这些态度都会传染给孩子，家长们可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哦。就像我每次遇到困难，我都会告诉自己我能行，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慢慢的他也学会这种积极的态度。
0: 嗯，这话说得太对了，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们的言行举止都会深深地影响孩子。那另外呢，别过度保护孩子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1: 没错，别过度保护孩子，得让他们自己学会面对困难，不然孩子就像温室里的小花，经不起风吹雨打。就像我邻居家的那孩子，从小被宠得像个小公主似的，结果一遇到挫折就受不了了，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哎，听起来还真是让人觉得心疼啊，看来过度保护孩子确实是个问题啊。那卢老师，您觉得家长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过度保护呢？
1: 我觉得啊，家长得学会放手，让孩子去尝试和探索，让孩子在尝试中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当然了，这个过程中家长得做好引导和监督，确保孩子的安全。
0: 这话说得在理。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最后一个话题吧，就是别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卢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1: 对对对，家长们千万别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比来比去，孩子只会觉得我不行，还是多给孩子点自主权和选择权吧，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自由飞翔。
0: 嗯，这话说得太好了，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和兴趣，我们要做的就是发现和引导，而不是比较和打压。那能不能来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家孩子是怎么样的呢？
1: 啊，我家小子就喜欢画画，我就给他买很多画笔和纸，让他尽情的画，现在他的画可是越来越棒了，看着孩子一点点进步和成长，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0: 嗯，卢老师，您这秘籍一出来呀，家长估计都得拍手叫好呢。卢老师真是育儿专家呀，这些建议都太实用了。那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吗？
1: 我想说，培养自信心就像养花一样，得耐心，得细心， 家长们得和孩子一起努力，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们家的小花朵就会自信满满的绽放了。
0: 吴老师这比喻真的是太到位了，我都忍不住想去养盆花了。感谢卢老师的精彩分享，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收获满满。
1: 好嘞，下次再见，咱们再聊聊教育那点事。教育孩子啊，就像爬山，虽然累，但山顶的风景绝对值得。
0: 嗯，您这话说的真的是太对了。教育孩子呢，就像是爬山，虽然过程中可能会有些辛苦和疲惫，但当我们站在山顶，俯瞰那些曾经走过的路时，那份成就感和满足感，真的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也感谢卢老师的精彩分享。咱们下次继续聊家庭教育的那些事儿，朋友们，再见。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日16时发布的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0:02，最高潮位5.5米，5:54最低潮位1.3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1.5度。青州港19:47，最高潮位5.5米，5:39最低潮位1.3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三墩岛19:42，最高潮位5.5米，5:34最低潮位1.3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三娘湾19:37，最高潮位5.5米，5:29最低潮位1.3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大丰江19:32，最高潮位5.5米，5:24最低潮位1.3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以上是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加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4: 交通安全提示，
5: 交通安全提示。
6: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7: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6: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7: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6: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7: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8: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9: 精彩由我创，
10: 时代由我定。

0: 我是小主播刘宇科，来自青州市第39小学4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包光顺，来自青州市实验小学5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青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青州市第7B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湖北红锥菌米粉制作技艺。
0: 红锥菌又名红菇，色泽鲜艳，气味芬芳，营养丰富，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天然补品。湖北县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连片原始次生天然红锥林，林内孕育天然红锥菌。据湖北县县志记载，用红锥菌干烹饪菜肴，味道清香甘甜，是宴席上的珍稀佳肴。
1: 据湖北县马兰村的村史记载，当地人喜用红锥菌制作米粉，制作技艺起源于清朝末年，流传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了。这项技艺主要分布于青州市湖北县龙门镇马兰一带。

0: 辐射周边的三河、北通、张黄等地。
1: 冯家祖上从清清末年就开始从事红锥菌米粉的手工制作，传承至今已有五代历史。经过几代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改进、完善，而逐步发展到现在的制作方法。
0: 在龙门镇马兰村一带，每到盛产红锥菌的季节，当地家家户户便采摘红锥菌，制作红锥菌米粉。
1: 那么要如何去制作红锥菌米粉呢？下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0: 红锥菌米粉是采用湖北县龙门镇当地产的天然野生红锥菌以及福旺镇优质大米制作的。
1: 制作过程主要有摘取新鲜红锥菌、净化处理、煮红锥菌汤、汤水过滤、选米浸泡、磨米成浆、米汤混合、放锅吹熟、切条晒干。大米紫药精浸泡、制粉搅拌、挤压成型、老化、烘烤干燥等步骤。
0: 红锥菌米粉制作技艺分为制作湿粉和干粉两种方式。制作湿粉要把新鲜采摘的红锥菌经过净化处理，包括去泥沙、清洗、烘干、磨成粉末等。大米经浸泡后打成米浆，再把红锥菌粉末放入米浆一起搅拌均匀，然后把红锥菌米浆舀到簸箕里，放到滚水锅里蒸五分钟后左右出锅，稍稍降温后切成丝条状或压榨成细细的粉条，吃的时候添加上汤水和配料就可以了。
1: 如果是制作干粉的话，拌好的红锥菌米浆不用放到滚水锅里蒸，直接用筛子挤压成型，然后放到太阳下晾晒干，或者放在炉上烤干，吃的时候再放进滚水里煮3到5分钟，添加上配料就可以了。煮熟后的红锥菌米粉呈淡红色，洋溢着芬芳的红锥菌香气，粉质嫩滑，营养丰富，易于消化。
0: 红锥菌米粉滑爽柔韧，米香绵甜，营养丰富，食用方便，是探亲访友、馈赠贵客的佳品。近几年，湖北县发展了许多家米粉制作厂家，红锥菌米粉成为了湖北县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名片，影响着当地及周边一带的人们。
1: 好的，本期的《我们爱钦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刘雨珂。
0: 我是小主播包光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4: 钦州好少年，
5: 钦州好少年。
6: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7: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 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卢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墩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东京最新一路随行，先不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市委书记钟畅姿昨天到了灵山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指出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记者从柳州市教育局了解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继5月25号17所学校复课后，目前呢，柳州受到地震影响的市属45所学校已经是全部复课。柳州市各安置点通过趣味化、轻量化、公益化的活动，让学生在陪伴当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平稳度过灾后的过渡期。根据水利部最新的会商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的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相关地区呢，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强调，将会强化预报、预警、演练等措施，是精准调度流域的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的覆盖。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到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昨天，网络餐饮新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的规定开始施行。新规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的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的审查，并定期的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呢，入网的商户必须是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的门店，其经营的项目地址需与资质的证书保持一致。6月1号，我国呢是全面进入汛期，受到近日黄河中游降雨增多的影响，位于山西吉县和陕西宜川县交界处的黄河壶口瀑布水量明显增大，在线浊浪翻滚的金瀑飞流的美景是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观赏。2026年暑期档呢，昨天是正式的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50部电影呢是定档暑期上映，涵盖了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的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的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推出全新续作，各类影片呢将会陆续接力登陆大荧幕，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网络倾城资讯，倾听小城情怀。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2: 听986，天天看天气。

关注一下天气，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6月1号的80到6月2号的80，广西大部分呢是天气晴好，雨水主要出现在了桂北，以小雨为主，部分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是暴雨到大暴雨。气温方面，昨天全区大部最高气温是32到36度，贺州市以及崇左的龙州县的最高气温是达到了 36.4 度。预计未来三天桂北呢降雨频繁，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区的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明天呢桂南桂东的地区高温持续发展，可以达到33到36度，局地37度以上。请桂北的朋友呢是警惕局地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危害，强降雨期间远离河道沟口、地势溢涝的这个区域以及地质灾害的易发区。桂南呢天气比较炎热，需要尽量的减少在气温较高的10到16时外出长时间进行户外的活动，必须外出时候呢务必是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措施，那午后呢需要防范阵雨或是雷雨的侵扰。

行尽量的随身携带好行雨伞，以备不时之需。如果是遭遇到雷雨，请勿在空旷地带、孤立的树木、高塔、电线杆、广告牌以及老旧房屋下方逗留，需要尽快到有防雷设施的安全建筑物内来进行躲避。再来关注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中午所发布的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三天之内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再来看一下来自于钦州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钦州周三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呢会有阵雨，27到35度，南风3级，海面6级。周四呢是多云有分散阵雨，高温天气持续，注意防暑降温，谨防溺水，也是请大家要注意这个用火的安全。以上是来自于这时段的天气资讯。

0: 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1: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大家好，我是李慧。今期的话说老钦州，一起讲一讲钦州的木器业。钦州的木材资源很丰富，大家都用木材建造房屋、打家具、农具。在民国年间，钦州从事木器业就有十几个摊铺，木匠大概四十人。咁木匠的工具亦都好简单，一般都是使用锯、斧、凿、刀、手钻，都是完全靠手工操作。当时主要的产品就有门窗、封柜、箱柜、床、饭台等等等，主要都是本地销售。当时比较有名的木匠有李仁兴、黄主叔、韩振南，他们曾经也都参加过刘永福故居三孙堂修禅的部分浮雕工艺。虽然钦州木匠不少人都有一手绝活，但是因为当时经济萧条、战乱不断、货币贬值，木匠的收入亦都好微弱，生活清苦。虽然是这样，但是大家对木器的需求情有独钟，这亦都是使得木器加工生生不断。1956年，钦州市木器厂创建，当时是由钦州几家木器、家具和木器作坊是联合而成的。早期的名称叫做钦州木器社，地址就在钦州城区江边的江滨电影院旁。到了1974年才将厂址搬到现在的人民路358号。在70年代，钦州的木器社主要是生产一些封柜、粪桶、秧钵等等农具，以及一些家用的木器。到了80年代之后，主要生产的就有衣柜、大床、书柜、办公台、凳等等，年产值80多万，被列为少数民族产品定点生产企业。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木器加工厂生产的虽然不是什么高档产品，但是它的根深深地植在老百姓的心中。因为钦州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方，犁田、耙田、插秧就需要秧盘，收了稻谷之后就需要封柜，淋水淋粪又需要粪桶，这些都是农民需求和木器制造者的责任来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勤劳和付出，农活难以为继，重要性亦都可想而知。那时候一般的老百姓都很奢望有一个木箱、木柜这样装衫裤，特别是这些用苦练木做的防虫防蚁的这些木柜，经久襟用，深受欢迎。另外，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木夹可以说也都是成为了几乎钦州人唯一的一双鞋。一片轮胎的黑胶片钉在木片上面，这样就是一双鞋了。大家穿着这一双木夹在石板路上面行走，而踏出来的这些美妙清脆的声音，更加是勾起了上了年纪的钦州人的亲切回忆。好的，今天的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我是李慧，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3: Oh no！
4: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5: Oh no！
2: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5: Oh no！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3: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9: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10: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1: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2: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1: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叮叮叮，一吨废纸可制造出3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13: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市委书记钟畅自昨天到灵山县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周密细致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各项工作，全力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2026年普通高考呢，将会在6月7号到9号举行，全市考生共26561人，设14个考点，897个考场。我区2026年高考准考证打印将会在今天上午呢10点开通，考生可自行的登录电脑端、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或者是手机端、广西普通高考信息管理平台。

来下载打印。学生呢，凭借下载打印的纸质的准考证以及有效的二代居民身份证参加考试。昨天16时40分，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飞行的试验的任务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次任务呢是长征12号以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的飞行。全国少工委昨天是发布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的数据，截止到2025年的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的少先队、大中队的辅导员是 298.9 万名，中小学的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是172万个，中队是282.8万个。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的儿童健康水平的有关情况。据了解呢，十四五期间我国的儿童健康工作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4845家的二级三级公立的综合医院，40000家的基层医疗机构呢是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儿童就诊而就医是可及性是进一步的提升。公安部网安局呢，今天是发布了谣言典型的案例，其中湖南石门县一村干部连续奋战多日抗洪一线，却被网民因耳环配饰无端网暴。公安网安部的门们是迅速行动，对齐某某和魏某某等人是予以了行政处罚，坚决维护网络清朗。受到冷空气影响，5月31号到6月1号，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的局地山区出现了降雪天气，天地间一片是银装素裹，仿佛穿越到了冬天。当地气象部门表示，当前大兴安岭地区呢仍处于春夏之交的时节，此番的六一下雪虽然罕见，但也是契合当地的高纬度和山区的气候特点。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2: 河向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0: 好的，18:08，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城市路况播报。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说。
3: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个下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那个晚高峰路况信息。同时，交通这边呢可以看到，城区内的主干道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主要是在那个一桥、二桥，还有三桥、四桥方向的车流量呢稍微有点增多。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北站往，离桥方向，还有一个是两方大道与金海湾东大街的那个南往北方向的那个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另外一个就是各学校路段的那个车流量也挺多。特别是那个非机动车还有那个行人啊，请途经上过段的司机朋友们呢要注意行车安全，减速通行。另外一个就是文明礼让。以上就是这个铁道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嗯，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1: 音乐很动听，
2: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1: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
2: 网络倾城资讯，倾听小城情怀。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0: 烈，殷殷夏木转黄鹂的旋律。今天让我们一起诵读夏日古诗词，感受美好的夏天。
1: 大家好，我是周佳慧，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2: 大家好，我是陈年佳，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朱淑珍的《初夏》。竹摇清影照幽窗，洋洋时晴照夕阳。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
3: 大家好，我是叶明欣，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柳宗元的《夏昼偶作》。南州入蜀醉如酒，饮几熟眠开北酉。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旧。
4: 大家好，我是韦全荣，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5: 大家好，我是李青莲，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绝句。松阴一架半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戏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
6: 大家好，我叫吴世荣，来自仁和小学四年级，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二》。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
0: 感谢孩子们的分享，夏天最美的瞬间都藏在诗词里，吹着温热的晨风，听着惬意的鸟鸣，最美的夏诗送给夏天的你。
2: 精彩由我创，
7: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
8: 青州。

0: 保驾护航。
1: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道路先锋》，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当你结束一天的忙碌，驱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是否留意过路边那些闪烁的警灯？无论夜色多深，总有这样一群人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安宁与温暖。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寻常的夜晚。时间拨回到5月15日晚8点50分，钦州市灵山县的大花坛警务站里，灵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灵城中队的民辅警们正像往常一样坚守在岗位上，开展常态化的夜间执勤管控。夜色中的大花坛车流不息，警灯有节奏地闪烁着，像是这座城市不眠的眼睛。就在这时，一个匆匆的身影打破了夜的平静，一位热心市民牵着一个年幼的孩子快步走向执勤点。孩子低着头，小手紧紧攥着市民的衣角，神情慌张，小眼睛里还泛着泪光。警察同志，帮帮这个孩子，热心市民的声音带着焦急。原来他途经路边时发现这个孩子独自在路边徘徊，身边没有大人陪伴，孩子看上去不过6-7岁的样子，东张西望，不知所措，明显是和家人走失了。好心的市民连忙上前询问，可孩子因为害怕说不清楚自己家在哪里，也记不起家长的电话。这位热心市民没有犹豫，第一时间就把孩子带到了最近的警务站。他知道在这里孩子一定能找到回家的路。接到求助后，执勤的民警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蹲下身来和孩子平视。小朋友别怕，叔叔是警察，我们帮你找爸爸妈妈。温柔的语气像一股暖流，慢慢平复着孩子紧张的情绪。值班室里，民警给孩子倒了一杯温水，又找来椅子让他坐下。夜色渐深，但警务站里却格外温暖。耐心询问中，民警一点点引导孩子回忆家附近有什么特别的建筑，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在民警温柔的安抚下，孩子的情绪渐渐稳定，说出了一些零碎的信息。与此同时，民警第一时间向上级指挥中心汇报了现场情况，询问是否接到过儿童走失的相关警情。紧接着他们快速对接了辖区派出所，由派出所民警接手后续的身份核查、家属联系和送返工作。一套连贯而高效的操作背后，是无数次类似处置积累的经验，更是对群众安危的高度责任感。就这样，在热心市民和交警的接力帮助下，这个走失的孩子从独自徘徊街头的无助，到被安全交接给派出所民警，踏上了回家的路。我们有理由相信，没过多久，这个孩子就扑进了爸爸妈妈焦急等待的怀抱，一家人在夜色中紧紧相拥。故事讲到这里，想和所有家长朋友们多说几句，不论是外出游玩还是在家附近散步，都请务必看好自己的孩子，确保他们始终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这是避免意外最有效的方式。对于低龄儿童，平日里可以多花点时间教会他们熟记家长的姓名、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这些简单的信息关键时刻可能就是孩子回家的密钥。这期节目里，我们除了要为尽职尽责的交警同志们点赞，更想向那位不知名的热心市民说一声谢谢。你的一个善举温暖了一个夜晚，更守护了一个家庭的完整。警民同心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就体现在这样一个个具体的行动里。道路先锋，守护有我，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记住，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群众需要的时候，我们永不缺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听听听，这个城市最动听的声音。
3: 看看看，我们身边最美丽的风景。
2: 来来来，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听倾城，看世界。
4: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全新绽放。
2: 好吃，
5: 好塞，
2: 好玩，
5: 好洒，
2: 好有趣，
5: 好得意，
2: 自驾好风情，爱车爱生活。
3: 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爱车爱生活。

被网友发现啊，多名的这个嘉宾在乘车时候呢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呢节目组呢是通过后期的这个技术来添加的， P 图的这个痕迹可以说是相当的明显。那么在6月1号晚上呢，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微博呢是发布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那我国的这个法律当中是明确规定哈，机动车驾驶人、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是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对于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而言，明星综艺节目的这个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当在这个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的以身作则，严格的遵守法律法规，严格的去守住安全的底线。那么在今天，也就是6月2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微博是再发文，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那与此同时呢，人民日报的微博呢也是发表评论指出啊，乘机动车不系安全带本身呢已经是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的规定，动用后期的这个技术啊，去伪造这个配套的这个假象，则是误导大众对于交通安全的一个认知。那据了解呢，涉事节目呢是主打这个全明星的一个闯关的奇幻冒险。诚然啊，在这个综艺节目创作过程当中，为了这个节目效果，可以添加冒险的这个元素，但现实当中的公共安全是容不得任何的侥幸和冒险。节目剧情呢可以天马行空的设置这个奇幻的桥段，可这个公共的安全啊是没有彩排剧本的，法律法规更不是能够靠后期的软件随意的去涂抹的一个像素。那这件事情呢也应该成为行业的一记警钟，综艺节目呢必须是遵守这个安全的底线，对于粉丝有影响力的这个艺人更加是以身作则，带头守法，把安全的这个红线呢是织进综艺制作的每一个环节，心怀对于生命和法律的敬畏，行业发展呢方能是行稳致远。

好了，到了18:22，那么今天我们的爱车爱生活也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也是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晚餐时间，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小朋友们要记住防溺水六不准哦。第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第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第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第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第五，不准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第六，不准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军人代表的是无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10: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一名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1: 生命安全最重要。
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0: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人民。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12: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11: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13: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

0: 累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1: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这可是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3: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2: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49.9%。
4: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5: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就是说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4: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6: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1: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7: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9: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8: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9: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复，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0: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期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1: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淹水问题。
12: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3: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2: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1: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15: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14: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6: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1: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7: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1: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告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7: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军备、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8: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20: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19: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7: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1: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7: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7: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国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2: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荆州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钟正姿到灵山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器官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指出问题整改时强调，树牢正确政器官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钟正姿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周密细致做好组织保证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23批信访件。钦北区临工市场搭暖桥，大龄求职者家门口圆梦就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高洪坤、苏俊明报道。6月1号，市委书记钟正姿到灵山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器官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并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指出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器官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树牢正确政器官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以正确政器官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灵山县教育新区初中部项目现场，钟正姿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听取关于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县域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义务教育大班额问题破解等工作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决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办实事、解难题的实际行动，聚焦重点难点，加快补齐教育基础设施短板，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着力破解学校布局优化、大班额等突出问题，持续推动全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在灵山县江滨四路湘桂小区附近雨水涵洞、灵山县污水处理厂对岸溢流口，钟正姿现场督导生活污水直排、溢流口污水直排等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详细询问问题整改进度和长效管控措施，要求灵山县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加快整治，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持续改善钦江流域水环境质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钟正姿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狠抓问题查摆，强化整改落实，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破解教育发展瓶颈、办好民生实事上，以更高标准优化教育资源，化解大班额难题。要把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坚持标本兼治、闭环管理、长效管控，科学制定整改方案，强化跟踪问效、动真碰硬推进问题整治整改，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举一反三推动解决各类问题，推进整改工作走深走实，要以学促干、以改促效，把学习教育成果与生态环保问题整改、民生事业发展紧密结合，以扎实工作成效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记者高洪坤、苏俊明报道。6月1号，市委书记钟正姿到灵山县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自治区党委和市委工作要求，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周密细致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各项工作，全力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钟畅姿前往灵山中学检查考场、考务室、监控室、食堂等重点场所，听取考点、考试组织相关情况汇报，详细了解考场布置、考务安排、考生服务、交通保障及安检设施配备、医疗食品卫生、应急处置预案等保障工作落实情况。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全市考生共26561人，设14个考点、897个考场。钟畅姿强调，高考事关千家万户，是年度重要民生大事，做好高考保障工作意义重大。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努力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要严守考试安全底线，进一步完善试卷保密、考场管理、考风考纪监督，从严抓好考前安全检查，杜绝人工智能与电子信息设备实施作弊行为。要坚持以考生为本，优化交通出行、食宿保障、医疗救护、心理疏导等各项服务工作，营造安静、安心、安定的应考环境。要加强部门联动，提升快速处置能力，完善极端天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全力以赴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3: 记者吴阳记、陆琪琪报道。6月1号，市六届人民政府第84次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5月9号、5月15号和5月2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中央、自治区和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以正确政机关为引领，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工作，抓好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加强危化品全过程监管，统筹抓好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领域安全生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5月9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加快推进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我市交通运输业和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抢抓国家一揽子化债政策支持，稳妥有序推进化债工作，抓实矿业权全过程规范管理，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要深入贯彻落实5月15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为牵引，加快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完善生育支持体系，积极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促进我市人口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改革，补齐短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深入贯彻落实5月2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要求，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优势，推动资源要素高效畅通，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着力提升应急指挥智慧化水平，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底线。会议审议了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方案，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市委部署要求，深入剖析问题根源，细化实化整改措施，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跟踪督查问效，健全完善长效机制，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蒋洪波报道。6月1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共59件信访件，来电34件，来信2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2件、水类13件、噪声类10件、生态类12件、固废类6件、土壤类3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7件、桂林7件、梧州8件、北海5件、防城港1件、钦州2件、贵港7件、玉林10件、百色1件、贺州4件、河池4件、来宾2件、崇左1件。

0: 当日，上述新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秦书良报道，就业事关百姓日常生计，在沁北区当地零工市场用心搭建就业桥梁，精准对接岗位需求，不少大龄求职者都在这里找到了合适的工作，稳稳实现就近就业增收。一大早，沁北区零工市场的工作人员就来到江山美的小区，看到57岁的李忠正认真的值守，大家笑着走上前和他拉起了家常。李忠是沁北区零工市场搭暖桥精准帮扶的大龄求职者，眼看就要到法定退休年龄，闲不住的他不想在家养老，一心想靠自己的双手挣钱，维持稳定生活。

0: 务。七区就是我们的后宫区，还有岗位信息区，然后现场招聘区、洽谈区、便民服务区、办公区、休息区等七个区域，为用工企业及求职人员免费提供 WiFi、复印、微波炉加热、热水、手机充电、工具租用等便民服务。
1: 据黄西芬介绍，市场业务覆盖很广，劳务派遣、劳务分包、职业中介、培训服务、物业管理等都能办，真正实现一站式服务。
0: 自2026年5月18日，零工市场已累计收集在册6100多灵活就业员的信息登记，来访企业用工登记1000多家次，提供14800多个就业岗位，服务人次约16800多人次，实现成功就业6200多人次，其中成功推送平录运河项目的有4973人次。
1: 如今，越来越多像李仲一样的求职者通过这个平台找到合适的工作，实现在家门口就业的心愿，既稳住了收入，也方便了生活。记者罗炼新、通讯员黄瑞申报道。根据群众举报，市海洋局分别于5月28号、5月30号在青州港三墩公路查获2起涉嫌运输、收购非法捕捞鱼货物案件，共查获运输车辆3辆，鱼货物569.8斤。此次查获的涉案车辆上搭载了多个泡沫箱，分别装有鱿鱼、沙丁鱼等海鲜产品，车主无法提供产品来源佐证材料，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及《海洋服季休渔》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青州市关于严厉打击休渔期非法捕捞和违规提供非法捕捞便利服务的通告等规定，禁止为无证渔船提供供油、供水、供冰、带动运输、收购、加工、销售渔货物等服务，涉嫌违法的将面临没收渔货物、违法所得等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休渔期间，市海洋局将严格落实海洋服季休渔制度，进一步强化联合执法，持续深化海上打、陆上查、市场管、智能巡等方式，严厉打击休渔期非法捕捞和违规提供非法捕捞便利服务行为，绝不姑息，绝不手软。下面再来回顾本期青州新闻的主要内容。中秤资到灵山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器官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指出问题整改时强调，树牢正确政器官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秤资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周密细致做好组织保证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23批信访件。新北区零工市场搭暖桥，大龄求职者家门口圆梦就业。本期青州新闻编辑刘旭，编沈立威，监制刘宁，播音黄炳林。感谢收听，再会。
2: 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日16时发布的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 20.02 分，最高潮位 5.5 米，5点54分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4 米，海水温度 31.5 度。青州港19点47分最高潮位 5.5 米，5点39分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5 米，海水温度 31.5 度。三墩岛19点42分最高潮位 5.5 米，5点34分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5 米，海水温度 31.5 度。三娘湾19点37分最高潮位 5.5 米，5点29分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5 米，海水温度 31.5 度。大丰江19点32分最高潮位 5.5 米，5点24分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5 米，海水温度 31.5 度。以上是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3: 路有千万条，虎蜿蜒。

0: 持。
1: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0: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甘甜路。
2: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0: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3: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0: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5: 球鞋。
6: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5: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6: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5: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5: 我们放了他吧。
4: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5: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6: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3: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元年。
4: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5: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6: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5: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6: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5: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6: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7: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提质，聚力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多措并举助推行业高质量绿色发展。
1: 韦涛在百色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抓好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南宁加速产业转型升级，为南宁制造扬帆出海注入强劲动能。
1: 全区抢抓农时，深耕农业发展，多点发力筑牢稳产增收根基。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有色金属特别是关键金属产业是广西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核心赛道，但长期以来存在资源强、产业弱、链条短、附加值低的结构性短板。如今广西正以政策为引领，以创新为驱动，以整合为抓手，全力推动产业破局升级。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黄婉的报道。
3: 近段时间以来，广西华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李新宇都在忙着带领公司技术人员围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开展技改升级。截至目前，公司已经建成非煤矿山井下全流程无人少人采矿实验采厂，并对井下凿岩、运矿、破碎等主要生产环节全流程无人驾驶、远程遥控等协同作业。目前已经在井下七个采厂进行应用，释放危险区域产能183万吨。李新宇。
1: 我们在选矿的关键工序实现了智能调控，同时我们还使用了 AI 视频分析和安全环保信息管理系统，把安全管理从以前的人工值守变成了智能预警，实现了闭环管控。这样做呢，更省心，也更靠谱。
0: 除了技改升级，华西有色还通过抓产品深加工，主动向产业链下游高附加值领域延伸。下一步，华西有色将持续扩大深加工产业规模，加快从原料供应企业向关键金属新材料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转型。对广西而言，产业升级不仅是企业在断腕求突破，一场关乎广西产业发展未来的关键落子正激起千层回响。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实验区和广西关键金属集团相继挂牌成立，目标清晰，志在长远，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跃升，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为全国关键金属保供稳链提供广西样板。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汪旭。
2: 集团聚焦硒、锑、银三大核心产业链，拓展价值稀土等信息领域，打造山西金属绿色产业集群，构建从探矿、采矿、选矿、冶炼到深加工新材料的全产业链，已开发锡粒、锡粉、锡膏、高纯金属等20多种品种，突破了高纯银、ITO 靶材等关键技术，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重工等领域。
0: 为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广西还出台有色金属高质量发展1+2+8规划体系，配套6大工程和专项行动，给予全方位支持。高端化方面，设立关键金属产业创新专项基金，组建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培育炼铸企业。智能化方面，推进质改数转专项行动，打造 AI 应用场景和工业互联网平台。绿色化方面，开展涉重金属隐患整治、矿业权整合，推广绿色选冶技术，实施能效领跑者计划。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冶金处负责人宋俊清。
3: 目前我区各项政策措施成效明显，2025年全区有色金属行业产值达到4610亿元，同比增长16.9%，增加值连续四年居全区工业行业首位，已培育自治区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45家，自治区级以上绿色工厂30家。随着一系列提质升级、质改数转、节能降碳转型项目的实施，产业链不断向高端延伸，向下游延伸，高纯金属合金材料、先进功能材料快速发展， 7N 级高纯银、5N 级高纯铝等高端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相继取得突破。
0: 当前广西正精准开展补炼冶炼招商，着力打造铜、铝精深加工链条及9种关键金属高端产业链条，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与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的融合力度正不断加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冶金处负责人宋俊清。
3: 我们坚持创新驱动和优化产品结构，加强有色金属新材料创新和中式平台建设，实施人工智能加有色金属行动，坚持精准招商和深化开放合作，实施厅市县园区联合招商，招引一批行业龙头企业来广西发展，不断深化与东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协作，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4: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百色市督导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硬举措抓好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0: 为大局稳定。广西东淮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东淮煤矿年生产能力达180万吨，是百色市最大的煤矿企业。韦涛来到企业入井大堂，仔细检查矿灯、氧气自救器、瓦斯检测仪等设备配备，询问安全员下井具体措施，走到井口查看架空成人装置及出入井登记情况。在调度应急指挥中心和智能化控制中心检查煤矿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下井人员定位、瓦斯数据监测等情况，并听取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汇报。他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丝毫不能麻痹大意，要深刻汲取近期各类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加大安全投入，深入推进矿山智能化建设，不断提升煤矿安全管理水平。百色市和有关部门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属地责任、监管责任，常态化开展责任落实专项督查，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严厉打击私挖盗采、三超生产、隐蔽工作面等严重违法问题，坚决防范和遏制矿山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发生。黔东锦江循环经济产业园是广西重要的绿碱基地，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化工、冶金、电力等产业多元化发展格局。韦涛来到园区，详细了解重大项目建设、绿色化工发展、园区运营管理等情况。走进黔东锦盛化工有限公司电解车间，检查安全生产情况，要求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从源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百色市要主动下沉一线，加强指导帮扶，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产业升级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助推园区实现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动真碰硬推动安全管理渐行渐效，聚焦危化品、矿山、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进一步夯基固本、建章立制，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当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劲心态，加强应急值守，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面对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南宁市始终坚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开发多元场景，打通贸易链路，不断开拓国际市场，为南宁制造扬帆出海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南宁台记者林宇翔、罗毅钦的报道。
3: 走进位于南宁市雍林区的广西升龙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批即将发往泰国的高端定制客车进行最后调试。凭借过硬品质，企业已成功向泰国交付整车超2000辆，向沙特交付定制客车187辆。广西升龙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刚：
4: 沙特是我们布局中东的核心标杆市场，是我们高端车型技术适配与品质验证的重要窗口，也为后续辐射整个海湾地区、完善全球化战略布局筑牢了关键基础。
3: 如果说过硬的产品质量是叩开国际市场大门的敲门砖，那么商业模式的迭代升级则决定了企业能否在海外市场稳扎根基、长远发展。今年2月，广西升龙向泰国出口客车散件组装件，并派遣技术团队赴当地指导组装流程。南宁制造汽车实现了从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服务输出的重要升级。广西升龙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刚：
4: 受各国贸易政策和准入规则的限制，整车出口存在诸多局限，而 KD 组装模式可有效降低物流与生产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实现技术制造标准的本地化输出。
3: 南宁制造扬帆出海，将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在位于南宁市高新区的广西美斯达集团生产车间，一台台大型移动破碎塞分设备经过调试后整齐列队发往全球市场。广西美斯达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监吴志良：
5: 这几台就是我们已经做好出口欧盟区域的机子，能直接开入集装箱的小型设备，是欧盟区域最受欢迎的一台机子。在欧盟区域的话，他们更多是会用在建筑垃圾回收。
3: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广西工业龙头企业，美斯达是全球领先的移动破碎塞分设备制造商，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完善的海外合作体系和本地化服务，今年以来企业海外市场开拓成效显著，一季度海外订单占比约50%。广西美斯达集团办公室副主任秦爱国：
6: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重点海外区域，探索海外并购补给渠道和技术短板，推进部件寄售、海外仓布局及本地化服务建设，稳步提升海外营收占比，扩展全球市场份额。
3: 从一台设备到一个海外订单，从一家企业到一个产业，越来越多南宁制造借助南宁渠道出海，奔向更广阔的天地。今年一季度，南宁市外贸进出口总额246亿元，同比增长22.8%。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5月31号，苗庆旺出席自治区第11次律师代表大会闭幕式，祝贺新当选的律师协会领导班子，希望广大律师强化政治引领，坚守法治底线，不断提升政治素养、业务水平和职业操守，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服务法治建设中担当作为。
2: 5月29号，张小钦在北部湾产权交易所集团调研时强调，要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深挖生态优势，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抢抓发展机遇，做强碳汇交易平台，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为我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5月25号至26号，黄俊华到桂林开展联系推动重大项目调研服务，并走访委员时强调，要严格对标自治区部署要求，强化统筹协调与联动配合，严守安全责任底线，认真履行委员职责，助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服务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2: 广西台消息，6月1号，广西接到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共59件信访件，来电34件，来信2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2件、水类13件、噪声类10件、生态类12件、固废类6件、土壤类3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7件、桂林7件、梧州8件、北海5件、防城港1件、钦州2件、贵港7件、玉林10件、百色1件、贺州4件、河池4件、来宾2件、崇左1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2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4批80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14批80件信访件已办结40件，阶段性办结40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美丽中国行，
2: 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防城港纵深推进海洋生态修护、空气质量提升等综合治理工作。从海上到岸线，从水质到蓝天，这座滨海城市正逐步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格局。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7: 今年5月19号，农业农村部联合自治区政府在防城港市再次举办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活动，这是2017年中越双方商签关于开展北部湾渔业资源增值放流与养护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以来第9次成功举办联合增值放流活动。防城港市海洋

0: 局副局长吴定旺。
1: 今年两国联合放流苗种共2.7亿多尾，为历年放流数量之最创造了南海周边国家渔业合作的新标杆。
0: 2017年以来，中方已累计向北部湾放流各类水产苗种超过7.7亿尾。监测显示，北部湾海域重点品种渔获量同比提升10%，鱼苗回补率达到5%以上，直接带动沿湾渔民收入提升20%以上。为了让这些海洋生物有更好的栖息环境，防城港大力推动海洋牧场建设。在白龙珍珠湾海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3000多个人工鱼礁单体构建起一片生机勃勃的海洋生态绿洲。去年8月，钓鱼爱好者在防城港白须公礁附近海域首次拍到了不食鲸捕食的珍贵画面。广西科学院北部湾海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陈默：
2: 对于我们研究不食鲸的科研人员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因为这可以间接的说明我国近海的渔业资源越来越丰富了，包括不食鲸这样的海洋食物链顶端的生物都来这里捕食。
0: 不食鲸的现身是防城港海洋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而守护这片碧海离不开对海岸线的系统修复。防城港市海洋局副局长吴定旺：
3: 14.5期间累计修复海岸带13.3公里，整计海域约496公顷，修复红树林湿地123.7公顷，退塘环湿37.9公顷，切实地维护了海湾生态资源及环境的动态平衡，提升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0: 海洋生态修复筑牢近海绿色屏障的同时，大气环境治理同步加码，成效凸显。今年3月，防城港市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5微克，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100%，蓝天白云已成为这座滨海之城最亮眼的底色。防城港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李李：
4: 以美丽防城港建设为总牵引，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如今全市生态环境质量稳中有进，持续向好，人民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也在绿水青山间不断提升。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6: 眼下全区各地抢抓农时窗口期，强化科技赋能，聚力单产提升，持续夯实生产底盘，护航全年粮食生产平稳向好。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0: 当前正值水稻插秧黄金期，百色市多地依托充沛降雨形成的良好天气，全面铺开水稻插秧作业，机械耕作与人工补插同步推进，田间生产有序高效。农林各族自治县天生桥镇盐场村驻村第一书记龙寿新：
7: 今年的话，我们邀请到那个百色市农业农村局为我们当地的群众免费发放了476亩的那个水稻种子。
0: 在西岭县，当地大力推广水稻全程机械化种植，机械化育秧相较传统人工模式效率更高，秧苗长势均匀规范，有效提升春耕生产质效，为水稻丰产筑牢基础。西岭县那祖苗族乡平别村村民农真红：
8: 今年呢，我们的种水稻大概是180亩左右，也是6000多磅。今天我们的用120斤的种子，大概是1400磅。
0: 在贺州市中山县回龙镇，两台搭载着北斗导航系统的大型高速插秧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当地针对山区田地复杂、田块细碎的痛点，大力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破解丘陵山区机械化作业难题。贺州市田美农业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富强：
9: 相对以前人工插秧的情况下呢，一人只能插得一亩多一点点，现在我们两台机器插秧，一天大概可以插得100多亩，大大减少了人工的成本。
0: 今年4月，中山县农业农村局在回龙镇举办水稻机械化插秧技术技农技安全生产观摩培训会，60多名农机手接受了专家关于插秧机操作规范、故障排查及安全生产的系统指导。同时，中山县还创新构建了政策扶持加保险保障机制，将杂交水稻制种纳入种粮补贴范围，并落实政策性农业水稻制种保险制度，有效化解了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风险。眼下正值早稻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作为全国首批优质商品粮生产基地县，桂林市全州县积极推广科技赋能、精准施策的田间管理措施。

0: 通过农技赋能、绿色防控和一喷多促等新技术，全面提升早稻生产水平。记者近日在泉州县龙水镇广西德庆现代农业核心示范区种植基地看到，工人们正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病虫害防控作业，为早稻丰产筑牢根基。示范区种植基地负责人陈桂玉：
1: 每个生产环节都有农业技术员上门指导，从详情检测到病虫害防治，讲得清清楚楚，叫得明明白白。我们今年找到文采丰收的底气很足。
0: 截至目前，泉州县已累计开展技术培训20场次，发放技术资料3.5万多份，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指导服务超500人次。泉州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股长蒋启斌：
1: 我们将持续紧盯早稻生长的各个关键节点，抓实抓实水稻田间围水管理和病虫害统完统治、一笨多突等工作，通过农智赋能推动良田、良种、良知、良法深度融合，为全年的粮食丰产丰收夯实基础。
2: 3月3，去广西。
3: 广西台消息，5月24号，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朝洞3月3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正式收官。作为本次活动核心内容，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2026年广西朝洞3月3民族体育炫系列比赛同步顺利完赛。这场融民族竞技、非遗展演、文旅消费于一体的八桂体育盛会画上圆满句号。据介绍，系列比赛设置了花炮、珍珠球、气绣排球、高脚竞速、板鞋竞速、高脚竞技、独竹飘、陀螺、绣球、传统舞狮、毽球11个比赛项目。同时，赛事打破重竞赛、轻传播、轻体验的传统办赛模式，在独竹飘、舞狮项目正式比赛结束后，依托景区文旅场景，新增独竹飘水上巡游展演、传统舞狮民俗展演两大特色内容，推动民族体育非遗从赛场走向景区，从专业圈层走向大众视野。朝洞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创办于2016年，十年来已成为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文化旅游品牌活动的重要板块。本次系列活动依托体育搭台、文旅唱戏、消费增收赋能模式，体育加景区加商圈加乡村加文旅融合，有效将人流热度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此外，系列活动期间还邀请了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老挝、泰国等东盟国家以及香港等地区组织队伍参加中国东盟国际毽球邀请赛、中国东盟民间狮王争霸赛、中国广西东盟越南篮球足球系列跨境友谊赛等各类体育项目比赛。在赛事带动下，广西常态化搭建起华南区域体育协作、桂粤琼镶嵌多省交流、中国东盟文体互通平台，全面提升了广西群众体育对外知名度与影响力。接下来，广西将持续擦亮朝洞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特色赛事品牌，持续深化体育加文旅加消费加乡村振兴加对外交流融合发展模式，不断丰富活动载体，创新办赛形式，放大综合效益，持续以民族体育之力赋能健康广西建设。
2: 南宁市全力打造服务便利、公平透明、法治有序的市场环境，市场活力和发展动力持续增强，全市经营主体总量持续增长，当前存量近102万户，稳居全区首位。
3: 6月1号，记者从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了解到，该院移植医学研究所孙旭勇团队成功将猪的完整肝脏和双肾同时移植到同一人体内的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知名医学期刊 MED 上，并获国际知名科学期刊 Nature 重点报道。
2: 近日，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广西植物研究所开展野外植物多样性调查时，监测到两种珍稀野生兰花，其中南岭齿唇兰为广西首次记录物种，套叶兰则在消失20年后再度被发现，成为本次科考的重要新成果。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罗岩、孙婵娟，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4: 交通文明小贴士，
5: 爱酒情深须有度，驾车安全记心间。
4: 新闻910温馨提醒司机朋友，滴酒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京时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

0: 多麻烦。
1: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1: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2: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

0: 共振。欢迎收听楚劳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陈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今年以来，由自治区民综委组织开展的边境民族团结歌曲活动，在崇左、防城港、百色三个边境市的千里边境线上火热展开。各边境县市区依托社区村屯，以山歌演唱、非遗表演、民俗体验、趣味文体活动为载体，传承弘扬广西三月三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唱响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时代主旋律。5月21号至23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2026年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比赛在三江侗族自治县举行。来自区内外及东盟国家代表队的各族体育健儿齐聚侗乡，展开激烈角逐。据了解，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自2016年首创以来，已成功举办10届，成为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文化旅游品牌活动的重要板块。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与中共凤山县委员会、凤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民阅读活动5月19号在凤山启动。本次活动通过创作培训、改稿交流和校园分享等多种形式，借助国家级文学平台资源，为凤山本土文学创作精准把脉，进一步夯实乡村文化振兴基础。凤山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近年来荣获世界地质公园、中国长寿之乡、中国诗词之县等称号。此次民族文学走进凤山开展系列活动，为本土文学创作注入了急需的源头活水。5月24号是农历4月初八，广西各地在这一天有风俗各异的节庆活动。当天，宾阳县陆须镇须逢传古韵，非遗助振兴，4月8须逢节如期举行，神牛祭祀、盛装民俗巡游、地道传统美食轮番上线，各地游客、本地群众齐聚陆须镇，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民俗魅力，共享热闹非凡的传统盛会。龙安纳童4月8农具节系列民俗文化汇演当天在纳童社区福翁湖落幕。本次汇演汇聚了打铁花、川剧变脸等经典非遗节目，还新增了水上飞人火狐秀特技展演。活动以非遗为媒，串联农耕文化与生态美景，让古老民俗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进一步擦亮纳童4月8非遗文化品牌。大化瑶族自治县北井镇举办了第12届4月8乡村山歌文化艺术节，活动紧扣水韵北井、娱乐无穷主题，以山歌形式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展示北井镇渔旅文化与乡村振兴成果，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16届广西宜州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之一“壮乡彩韵活力宜州”2026年宜州区彩调韵律操比赛日前在宜州市民文化公园举行，共有47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将宜州本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彩调与现代韵律操巧妙融合，展现出传统与时代交融的独特艺术张力。日前，由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罗城木老族博物馆承办的“善会同心，侨联万家”系列宣传活动，开展民族文饰彩绘团扇体验活动，传递非遗文博的独特魅力。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在官方系列授权产品里，壮景足球、壮景球服、壮球娘娘摆件等系列文创产品成功入围，这是壮景首次进入全球顶级体育赛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小石榴一起走进中国四大名景之一壮景。
4: 壮景作为壮族的文化瑰宝，与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中国四大名景，有时也称壮锦、荣花贝，主要

0: 世界各地球迷的目光，同时帮助更多乡村社区工坊的织娘们实现居家灵活就业。现在壮锦正逐渐融入国际高端设计领域，贴近现代生活，让古老技艺持续焕新。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我们倾听《难忘纳沃山下的师生情》，作者梁经杰。时光流转，世事沧桑，过去的时光很多早已消散得无影无踪，唯独有一段凤凰涅槃的时光在脑海里时常荡漾，在我心里泛起层层涟漪。小时候听妈妈说，我出生时营养不良，肝肌缠身，面黄肌瘦，六岁才会说话，且微有口吃，因此就有了牙仔的外号。村里的小伙伴们经常取笑我说话的样子，平时在晒谷场玩，我只能站在一旁看热闹，很多时候被大伙儿当火把，或者扮演书方任人笑骂。渐渐的，我的性格变得沉郁孤僻。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般七八岁就上学了，而我十岁才读一年级。我的母校俄津小学与村很远，教室是泥土墙瓦房，大大的球场是我们快乐的摇篮，如校园的一首牧歌，曾给我们带来很多难忘的欢乐。中午放学后，在球场上打弹珠、滚铁环、跳格子，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特别羡慕高年级的同学，他们玩的是火柴枪和竹筒枪。我时常独自遐想，错位自己是电影中的潘冬子、小兵张嘎、儿童团长海娃。这种快乐的时光也依稀在梦里出现过好多次。可好景不长，记得有一个星期四中午，我的外号在母校被炸开了，几乎是粉身碎骨的。不久我又多了一个南郭先生的绰号，女同桌也沾了我的光。那时男女混合坐，他为了引人耳目，偷偷在桌子和长条凳中间画上一条大大的楚河汉界，博得大部分同学的点赞。同学当着张传真老师的面叫我的外号，他也无动于衷，反而从那时起，张老师对我的提问多了，甚至变本加厉，渐渐产生了厌学逃学的念头。一次老师叫我背咏鹅，紧张的我开头的三个鹅字竟然读出十几个来，还找不到下句的开头。其他同学喝倒彩，哇，好多的鹅啊，我背不下去了，于是就使出看家本领哭，没有博得张老师的同情。此时我对张老师又恨又怕，我的性格也变得更加脆弱了，像风中的蒲公英。有时看到女同桌想帮我的无奈，眼泪突涌心间。那时教室紧缺，连校长都要兼几个班的课，张老师从一年级就跟班上，每年都有留级生。我从一年级开始，每学期语文都不合格，但从不留级。张老师这种拔苗助长反而更令我不解和讨厌。五年级第一学期的一个早上，有邻学校的十几名老师来听张老师讲课取经。那一堂课张老师讲的是王之涣登鹳雀楼，来取经的老师坐在后面和两旁，氛围异常寂静。张老师同往常一样，习惯用比喻融会贯通，深入浅出，形象生动的风格。他自己先朗读两遍再讲授。他说，登过纳沃山的同学请举手。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同学举手。很好，我们都没到过山西的鹳雀楼，就假设登纳沃山，有些景象很相似。现在我登上了纳沃山的顶峰，只见他左手一挥纳斯的方向，白日依山尽，太阳从东面的纳斯方向渐渐向西落下，顺手在一指教室后面的窗口说，黄河入海流，滔滔不绝的纳蓬江水向南流入北海，要想把那纳斯的风景看个够，就要努力爬上山顶，好比你们以后要上初中、高中乃至大学，非下苦功不可。 这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张老师把鹳雀楼融入了纳雾山，太妙了。正当我沉浸其中时，张老师却点名叫我朗读。天哪，这种场合叫我这个最差的南郭先生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点了我两次名字，如不是女同桌用铅笔敲敲桌面提醒，我真不敢相信。我站起来一头雾水，头脑一热乱蒙，照搬张老师的手势，对着教室门口直指白日依山尽。话音未落，他随即说大声点，顺时针方向挥手，黄河入海流。再大声些，我顺势指向那纳雾山方向大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读完当即哭了，头脑一片空白。老师们纷纷站起来鼓掌，掌声经久不息，盖住了我的哭声。当天晚上，我把上课的事同妈妈讲，妈妈说，你可知张老师的用心良苦，近年来张老师在你这块顽石身上花了多少心血，你口吃没了，变得勇敢了，还怪张老师。第二天上午做完课间操，校长站在球场上表扬了张老师和我，还特别强调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互帮互学，不得取外号之类的。之后我的外号销声匿迹，我走出了自闭的阴影，变得阳光活泼。时光流转，世事沧桑，在人生的长河里，母校那段时光深深烙进我的血液。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我都想起母校这段励志的时光，它使我每走一步都坚实无比，它是我人生中的一笔财富，让我终身受益。去年同学首次聚会，见到风趣幽默的张老师，我打开了那段时光的话题，他开怀大笑，而我却潸然泪下。
1: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哼。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从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2: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6: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

日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一说到放假，可能最高兴的就是孩子们了，终于不用去学校了，可很多家长们就开始头疼了。最近我们节目组收到不少爸爸妈妈们的留言，说每到放假的时候，孩子待在家里的时间多了，这个时候反而不知道如何安排孩子的假期生活，既想让孩子放松，又担心孩子荒废时间，最后变成在家一直催促孩子写作业写作业，造成亲子关系紧张。也希望节目组能支支招。为此呢，我们今天是请来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冯杰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进行有效陪伴，让孩子能健康快乐成长。冯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那么关于如何陪伴孩子快乐成长，也是成了很多家长们最为关心的话题。冯老师，您能先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家长的陪伴对孩子来说这么重要吗？
2: 当然可以。那我记得呢，哈佛心理学教授吉尔伯特呢，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10年以后，你不会因为少做一个项目而遗憾，但你会因为没有多陪孩子一个小时而遗憾。那平时我们偶尔也会听到家长诉苦，孩子从小就交给老人带，平时忙于工作没有空理孩子，现在行为习惯很差，想管他他也不听，还学会了顶嘴，亲子关系越来越差。在网上我们还看到密歇根大学呢，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对行为得体、考试名列前茅这两件事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作业的数量，也不是家长督促学习的程度，竟然是家庭聚餐的频率和时长。也就是说，一个孩子的珍贵品质、学习能力是在父母温馨陪伴下滋养的。
1: 那么看来陪伴对孩子的成长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可有些家长也说了，自己呢也是一天到晚陪着孩子，孩子想要什么就买什么，可自己呢付出了那么多，结果呢却不尽如人意，孩子呢还是会出现各种问题，比如说学习不自觉呀，沉迷网络呀，甚至呢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和家长去交流。
2: 是的，那有时候呢，陪着并不等于陪伴，一些错误无效的陪伴方式啊，可能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负面的影响。
1: 陪着不等于陪伴，那家长的一些无效的陪伴都有哪些表现呢？
2: 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缺乏耐心，控制不了情绪。和谐的亲子关系呢，是家庭教育的前提，也是陪伴的底色，动不动就发脾气，失去耐心的陪伴会成为孩子成长中的一剂毒药。那我们有些家长陪写作业的时候呢，喜欢去盯着孩子的坐姿、小动作，哪里不满意啊，就拎出来唠叨一番，发现错误就赶紧指出来让孩子改正，字写的不好就撕掉重写，画画画不好也撕掉重画，吃饭吃得慢也数落一番。那家长缺乏耐心，控制不了情绪的陪伴啊，就容易引起亲子之间的矛盾，破坏亲子关系。
1: 没错，我好像呢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孩子呢是吸收爸爸妈妈的情绪长大的，家长情绪不好的话呢也会影响到孩子。那么除了缺乏耐心和控制不了情绪，还有哪些错误的陪伴方式呢？
2: 还有就是经常打断孩子，破坏孩子的注意力。现实生活中啊，很多家长呢经常在陪伴孩子时不注意这一点，随意的去干扰打断孩子。比如孩子在认真写作业阅读的时候，家长呢时不时嘘寒问暖，问孩子冷不冷啊，饿不饿呀，给孩子送吃的。那孩子在专注搭积木的时候呢，也不停的去打断孩子。
1: 怪不得现在那么多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啊，做事呢磨蹭拖延，原来呢有些时候啊可能是家长经常打断孩子造成的。
2: 是的， 还有一种呢，就是缺位陪伴，最常见的就是父亲缺位。有些孩子从小呢，主要由妈妈带，妈妈既当爹又当妈，爸爸不怎么管孩子，孩子有问题都是找妈妈多一些。但有些时候，父亲也有被缺位的可能。什么叫被缺位呢？就是妈妈能力太强了，或者是太强势了，把本属于爸爸的责任也剥夺了。父亲的缺位会导致孩子

0: 一系列的心理问题，比如说缺乏安全感，不够勇敢，还可能会导致男孩子性别角色的混乱，出现女性化等等。
1: 看来陪伴也是讲究方法的，不能乱陪瞎陪，否则呢反而会适得其反。那么家长应该如何正确的有效的陪伴孩子呢？
0: 有效的陪伴方式呢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呢就是全身心的陪伴。真正的陪伴呀，需要我们父母放下手机，暂时忘掉工作中的繁杂的事情，专注认真的陪伴孩子，陪孩子玩耍啊，画画呀，读绘本呀等等，充分的与孩子互动交流。在陪伴的过程中呢，让孩子学会沟通，学会关爱，学会信任。
1: 没错，很多家长呢是边带娃边玩手机，看来是要放下手机才行啊。
0: 是的。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有趣的陪伴。单一且枯燥的陪伴呢会让孩子心生厌倦，觉得很无聊很无趣，所以父母呢要让自己变得有趣起来。我们可以从电视上书上学习一些简单有趣的亲子游戏，在与孩子玩耍的过程中呀，提升感情，同时促进孩子的动手和动脑能力。其实陪伴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呢，我们可以带孩子去图书馆，让孩子感受文化的氛围，我们也可以带孩子去运动，让孩子强健体魄，我们还可以与孩子一起做做手工，提高孩子的动手能力，我们还可以跟孩子去种树种花，让孩子感受自然与生命的奥妙。
1: 陪伴的方式还可以有这么多啊！孩子呢还能在玩耍的过程中呢学习一些技能。
0: 是的，那么我们第三种呢就叫做平和的陪伴。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呢，家长呀要保持平静温和的情绪，不能因为心情不好就把脾气发在孩子身上，这样啊会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不好的影响。那如果生活上不顺心或者是身体不适的话，我们呢其实可以直接的告诉孩子，尽量不要为了完成任务而与孩子互动或者对孩子发脾气，这样啊往往会把坏情绪带给孩子。你可以坦诚的跟孩子说，孩子对不起，今天妈妈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调节调节，今天就没有办法陪你一起阅读了。慢慢的孩子也学会了理解。
1: 真诚的跟孩子表达自己遇到的困难，让孩子呢慢慢的学会理解。
0: 那么我们第四种有效的陪伴方式呢就是亲密的陪伴。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呀，肢体语言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因为父母语言上的爱并不会给孩子带来太多的真切感受，不时的给予孩子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个亲切的拥抱，一个轻轻的抚摸，这些亲密的举止啊，不仅增加孩子的愉悦度，还能提升孩子的自信心，让孩子的内心充满力量。
1: 是的，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呢，不要吝啬你的表扬和鼓励。
0: 第五种呢，就叫做高质量的陪伴。有句话说得好，好父母胜过好老师。聪明的父母呢，也许并没有刻意的陪伴孩子，他们只是把知识、教育融入了平常的生活中，带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有位母亲啊，她经常带着3岁的孩子去市场买菜，在去市场前呢，她就与孩子商量要买什么菜，然后让孩子用心地记着。在去市场的路上呀，母亲会给每一位熟人打招呼，在买菜的过程中呢，她也会告诉孩子怎么样去挑选蔬菜。等到结账时啊，母亲还会与孩子一起计算需要找的钱。时间久了，孩子学会了蔬菜的品种、挑选的要点、简单的计算和见人打招呼的礼貌。有些1年级的孩子啊，他识字量很大，很多时候呢，就是爸爸妈妈平时带出去的时候，都会教孩子去认一些招牌上呀，或者我们商品包装上的字啊，这样呢，也可以培养孩子识字的乐趣。当然了，即使孩子说错了，也不要说孩子笨。比如说一个4-5岁的孩子看到一个明天的名字，他说是月字，那可能家长就开始说，你怎么这么笨呀，这字。

0: 都不认识，这样呢可能会打击孩子的识字信心。
1: 聪明的父母呢会在玩耍中让孩子学会一些技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0: 是的，那第六种有效的陪伴呀，就叫做有教养的陪伴，其实就是父母要做好榜样。想要让孩子成为一个有教养、有道德的人，那父母啊，不仅要教孩子文明礼貌，还要审视自己的言谈举止。你的一言一行都是孩子模仿的对象，你的所作所为都是孩子学习的榜样。
1: 所以我们家长呢，在陪伴孩子时，一定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0: 是的，好的陪伴呀，是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冷静平和的沟通方式，给孩子带来正能量和正确的引导。那以上六种有效的陪伴方式呢，也希望能够给家长们一些启发。
1: 是的，孩子的成长呢只有一次，家长陪伴的时间呢也是有限的。正因为陪伴如此珍贵，我们才要学习正确的方式，让每一次陪伴都能成为亲子之间美好的回忆，双方都得到滋养和成长。非常感谢冯老师的精彩分享，本期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倾听阅读，我读给您听。我是钦州市全民阅读推广人杨盛鹏。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王阳明传。王阳明，字守仁，是浙江余姚人，因注释于会稽山阳明洞，字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王阳明是一位宗师级的思想巨匠，提倡知行合一，集陆九渊心学之大成，成就冠绝有名一代，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王阳明的学说思想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彻底改变了明朝中叶以后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整体格局。其学术思想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哲学。王阳明还是一位深通兵法的军事天才，多次在国家出现内乱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平叛止乱，同时呢，他又是一位诗文高手、书法大家。然而王阳明的一生是命运坎坷的一生，不过这也使他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人称真三不朽，实现了古今圣贤的最高理想人格。今天我阅读这本《王阳明传》，更让我深刻地感觉到，当下我们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活动，其目的就是要知行合一，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到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每一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奉献自己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4: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3: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4: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4: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5: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6: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7: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0: 交通安全提示。
8: 交通安全提示。
9: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0: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9: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0: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9: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0: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在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一位农民的父亲骄傲地跟别人说起他的女儿三年前考上了清华，儿子今年考上了北大。有乘客就好奇地问他，您用什么绝招把两个孩子都送进了名牌大学呢？父亲挠挠头，憨厚地说，我这个人呐，没什么文化，也不懂得什么绝招，我呀，就是觉得孩子上学花了那么多钱不能白花了呀，于是就让孩子每天放学回家以后，把老师在学校讲的内容给我再讲一遍，如果我有弄不懂的地方就问孩子，如果孩子也弄不懂就让他们第二天去问老师。这样一来，孩子既当了学生又当了老师，学习劲头变得特别足。故事当中，老父亲的一双儿女乐于享受把知识讲给父亲后获得的成就感，所以对学习不断地产生了动力。那么要想让孩子取得好成绩，还有哪些好的方法呢？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成为学习高手：清华博士的高效学习秘籍》，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这本书的作者何渊，作为一名清华大学理学博士，他也有着和前面我们提到的案例当中的学习方式类似的地方。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班里换了一个新的语文老师，这位老师独特的上课方式让何渊听的是津津有味，回到家他就迫不及待地和母亲复述上课的内容。从那以后，何渊就养成了放学以后模仿语文老师给母亲上课的习惯，而这样的结果呢，就是让他的语文成绩飞速提升。其实不难看出，作者在提高成绩方面能产生良好效应的原因，是把听老师讲课的被动学习转化成教别人的主动学习。那么主动学习带来的有效影响有多大呢？美国著名视听学习专家埃德加·戴尔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学习金字塔理论，清晰地揭示了上课认真听讲和取得好成绩之间的关系。学习金字塔一共有7层，从上往下依次是听讲、阅读、视听、演讲、讨论、实践和教授他人。前4种学习方式都属于被动学习，而位于塔尖的听讲，它的学习效率是最低的，2个星期以后大脑当中能够记住的只有5%的内容。第二种是阅读，平均留存率是10%。第3种和第4种分别是视听和演示，就是在学习中加入声音和图片， 这种方式的知识存留率可以达到20%到30%。而位于金字塔底部的讨论、实践、教授他人，则属于主动学习，他的学习效率要高很多，尤其是位于最底层的教授他人，知识留存率可以达到惊人的90%。这也就是为什么作者能够通过把知识讲述给母亲的这种方式，让学习成绩得到巨大提升的原因。但是很多人了解了学习金字塔以后，认为听讲如此低效，那我上课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就不听讲了呢？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太片面了。教授他人的前提是你得认真听课，如果对课上的内容一无所知，那又怎么能够讲给别人听呢？只有把两者合二为一，我们才能把学习效率发挥到极致。不少学生或许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临近考试来不及复习，就想着临时抱佛脚，前一天晚上学个通宵，第二天进入考场的时候，一边背速记的知识点，一边祈祷老师快点发卷。这样做呢，也许最后的成绩比较乐观，但是它并不能一劳永逸。要完全掌握一个知识点，达到学以致用，经历的必然是长时间的积累。突击学习只能拥有临时记忆，这种学法可能一时灵，但是真正到了关键时刻就会忘得一干二净。那么怎样才能让知识真正储存在大脑里呢？有一位名叫巴德拉的老师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背诵一首诗，在学生们背完休息了5分钟之后，他让学生立刻进行默写，结果全班同学写的都很一般。2天以后，巴德拉老师再次要求学生默写那首诗，出人意料的是，在没有进行任何复习的情况下，第二次默写的平均成绩和第一次相比反而提高了10%。巴拉德的实验告诉我们，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并不是天天复习，而是要给自己有意识地设置学习间隔，故意制造有利的困难。因为提取记忆的能力越困难，记忆反而就越深刻，好不容易得来的东西才会越加珍惜，大脑也是如此。不过道理我们都明白，那该怎么样把它运用到日常的学习当中呢？首先，要提升碎片化学习的效率。间隔效应对于学习英语单词、数学公式等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点是非常有效的。再有，做好考前复习安排，在考试前，尤其是期末考试，有好多门学科要复习，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做好考前安排，就会导致心理紊乱，使复习效率大打折扣。根据间隔效应理论，只有每天安排几个科目轮流复习，效果会更好，因为科目和科目之间的转换增强了提取记忆，就会记得更加牢固。考虑到学生对复习的需求，科研人员研究出了一套专门针对学生备考复习的最佳时间间隔方案。研究发现，我们间隔多久复习一次取决于什么时候考试。比如说，如果距离考试还有1个星期，那么最佳复习时间就是第一次学习之后的1到2天。如果距离考试时间还有1个月，那么最佳复习时间是第一次学习之后的1周。总之，待考时间越长，两次学习间隔时间也越长。人大附中高级教师结合教学经验和脑科学研究揭示学习方法，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成为学习高手， 清华博士的高校学

父亲的故事。他说从小到大，父亲对他一直很严苛，除了吃饭睡觉，父亲不允许他有任何娱乐活动。进入青春期以后，父亲更是变本加厉。初三那年暑假，他在家写作业，写着写着，这个笔没有水了，就出去买笔。可是父亲一看他不在家，以为他出去玩了，于是就一把火烧了他的书本。开学以后也不允许他去学校报到，而是把他送到了一家汽修厂去打工。这位网友回忆说，三天之后亲戚来接我，接走了我的躯体，而我的灵魂却留在了汽车机油里，埋葬在了底盘下。经历这次事件以后，他看似认输了，但是在旁人眼中，他比以前更上进，更懂事了。他刻苦学习，最终以超出一本线30分的成绩考入大学。可是没有人知道的是，父亲长期控制让他的心里酝酿出了一个复仇计划。他用了8年的时间，每天像个机器人一样学习生活，直到大四前一个月，他纹身，他打耳洞，申请退学，不顾父亲亲戚的反对，去了一家网吧当网管。就这样，他以一种极端的，以毁掉自己整个人生为代价的方式，从父亲那里所谓的赢了一次。其实，大多数青春期的孩子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每个孩子和父母之间注定要有一场战争，父母是孩子的敌人老师。当双方的观点对立，甚至发生矛盾的时候，要积极地和孩子沟通，用和善、坚定、尊重的态度，先和他们站在一边，让他们在被理解的支撑中得到自尊感和归属感。这样孩子也会站在父母的角度去看问题，从而理解父母，以及化解矛盾。师生矛盾在孩子青春期的人际交往问题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作者何渊曾经有一位学生特别反感上物理课，后来他通过聊天才知道，这位同学不认同物理老师的教学方式，所以就用不交作业、装病等方式来反抗，结果反而弄得自己成绩一落千丈。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助力学业进步的重要因素。那么面对这些情况，家长和孩子该如何处理呢？第一步，要以平和的心态去接受老师。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多面的，老师也一样。不要只盯着自己不喜欢的一面看，多去挖掘他人身上的闪光点。第二步，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只有找到不喜欢老师的原因，才能更好的去解决问题。最后，要积极的去沟通。就像前面那位讨厌物理老师的学生，后来经过沟通才发现，他觉得物理老师太严厉了。当物理老师了解了这位孩子的心结之后，上课的时候更加注意多鼓励学生，最后这位学生慢慢地接受了物理老师。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教授曾经提出过一个社会心理发展理论。在人类社会中，一个人如果感受不到同一感，就无法从别人的认可中找到自我，就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所以孩子拥有良好的同学关系，找到自己的好友，就像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吃饭睡觉一样，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需求。同时，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希望自己能够从家庭关系向外进行拓展，尤其希望脱离父母的管束和家庭的限制，建立自己的朋友圈。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孩子的世界里，同伴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作为家长，

0: 千万不要觉得孩子交朋友是在浪费时间，其实这是孩子走向社会前的人际关系模拟学习。我们家长需要做的是要帮助孩子确定好自己的择友标准，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反馈，做到学习交友两不误。成为学习高手，清华博士的《高效学习秘籍》这本书中提到的学习金字塔理论告诉我们，主动学习才是提高学习成绩的关键所在，而人际关系一节教会我们如何解决和父母、老师还有朋友之间的关系。拥有主动学习的内驱力和良好人际关系交往所带来的外驱力，才能创造源源不断的学习乐趣。在趣味中学习的过程，也是逆袭成为学习高手的必经之路。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才为您解读的是《成为学习高手》，清华博士的《高效学习秘籍》。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怎么样评价这本书的。读者4853说，读了这本书的实操技术部分，所提到的六个术，观念清晰，可操作性强，适合学生学习和备考。读者忙里偷闲说，这本书比较适合老师和家长阅读，再引导学生学习。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给孩子的无顶学习帽，如何培养孩子自主学习力，无限可能，快速唤醒你的学习脑，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趣闻，让路。有一天，著名诗人歌德到公园散步，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与一位反对他的批评家不期而遇。那位批评家傲慢无礼地说，知道吗，我从来不给傻瓜让路。歌德笑道，我正好相反。说完他闪到一旁，让批评家走了过去。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要说的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事墨守成规里面的这个墨，原来呢是指墨子。墨守成规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思想保守，守着老规矩不肯改变。但是为什么称作是墨守呢？好多人都不明白。原来啊，这个墨守的墨就是指墨子。墨子名叫翟啊，是战国时候的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他和弟子们所著的《墨子》一书当中，有多篇文章都和守城有关，比如《北城门》 被高林、被踢等11篇，都是以守备之法为主题，这也符合墨子的学说兼爱非攻。所以呢，墨子堪称古代中国最擅长防守的人，所以故称墨守。墨子一生为实践非攻理论，消灭战祸，马不停蹄地奔走各地，非常的繁忙，以至于被人形容为墨突不前。突的意思是烟筒，前的意思呢是熏黑。墨子呢，每到一个地方做饭的这个烟筒还没有熏黑，立刻就又拔腿就走了，赶赴另外一地。所以墨突不前就形容这个事物繁忙。墨子的门徒们呢，被称作是墨者，有成就者被称作是巨子。这个巨子的写法是左边一个金字边，右边一个巨大的巨子。墨子发明了很多防御武器，因此经常是随身携带绳墨，也就是木工画直线的那个工具，还有锯齿，所以墨家的领袖就被尊称为巨子，是纪念墨子的意思。巨子的这个巨字后来改写成了巨大的巨字，也就是去掉了金字边，那么泛指某一方面的权威人物，比如说今天说的商业巨子啊、文坛巨子啊，这些称呼就是从墨家的巨子而来的。墨者以巨子为圣人，都愿奉他为首领，希望做他的继承人，可见墨家对巨子的尊敬。墨家组织之严密，纪律之严明，门徒当然也就会严守墨子的成规。墨家的两大标志性特征，墨守和成规组合在一起，后来竟然变成了一个讽刺思想保守的贬义词，真是让人感慨。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岩，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4: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2: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3: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4: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1: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6: 生命安全最重要。
7: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8: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7: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9: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1: 我是歌手周深。
12: 我是李佳薇。
13: 大家好，我是韩红。
14: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8: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7: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8: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发布和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相比，这首主题曲似乎更加出圈一点。当初因为电影制作方希望有一首音乐主题曲能够作为男女主角的定情信物，王海涛老师在这里看过原著小说以及剧本之后颇受感触，并且立刻写下了《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句温暖又深情的歌词。来吧，我们来今天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达文西乐队发行了专辑《独立人格消亡史》。当社交媒体将人格拆解成数据标签，当算法用猜你喜欢替代了自主探索，达文西乐队发出了独立人格消失的这样一句感叹。这张专辑呢，围绕的这样一个想法，血雨花瓣作为开场曲目也划出了一片星火，立刻掀起了沉浸感极强的思维风暴，直指核心命题。来吧，我们来听一下达文西的这一首血雨花瓣，来听他们质地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达文西的经典歌曲，来自于2019年的《我要让你心碎》。歌如其名，达文西用简洁明了的律动，把旋律当中一个常见的都市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歌词大致是描述了一名男性在一段爱情就要结束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和过程。故事到底是真是假？来吧，我们交给听众自由判断。这首歌曲也体现了达文西乐队在复古与现代感的平衡当中，能够进行属于自己的探索。来听达文西，我要让你心碎。

王铮亮，陈楚生，半边山半边海。歌手2026开播在即，所以今年有哪些你希望看到的实力派呢？网友们也是纷纷提名猜测。我们来听到的是上届歌王陈楚生和王铮亮所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半边山半边海》。歌曲呢，来自于王铮亮在2021年发行的第六张个人专辑《还是爱着》，由王铮亮作曲，王铮亮和陈楚生共同作词以及编曲。他们从创作编曲到后期配乐都是亲力亲为，也算是给再就业男团快乐再出发的粉丝们一个特别的礼物。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那英。那英在澳门的个人演唱会当中引发了关注，凭借着台上强劲的唱功，台下幽默风趣的风格，继续收获了大家的喜爱。携手许君、荒井十一郎倾情献上的新年力作《你》，歌曲讲述的不是遗忘，而是接纳。

阿坤的《飞驰人生三》电影原声音乐会在弗朗 Live House 来举行，带来了《飞驰人生》系列的经典原声，还有《流浪地球二》当中的太空电梯原声作为惊喜彩蛋出现。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坤以及胡莎莎合作的《Fascination Dreams》，是对于同名原声带的女声改编。胡莎莎的音色呢是清亮而通透，让曲子原本温柔而坚定的追梦感变得更加强烈。

0: 北京时间22:00。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让心育之花精彩绽放。我们都知道啊，当前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尤为重要，我们要如何结合初中生心理健康存在问题、出现原因，精准地提出解决策略，成为了急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别是初中思政老师施老师，他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对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有一定的经验和认识。第二位呢是音乐学科教学的秦老师，这两位老师呢在校也是分别担任了初一初二年级的班主任一职。接下来呢，将由我们两位嘉宾围绕着让心育之花精彩绽放这一主题来进行讲解。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嘉宾施老师，很荣幸受邀接受采访。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嘉宾秦老师，很荣幸受邀接受采访。
1: 欢迎两位老师。众所周知啊，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和栋梁，初中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逐渐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施老师和秦老师，你们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能否就初中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来展开深入的探讨呢？
2: 从我的教学经验来看，当前初中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环境的适应；二、人际关系的处理；三、学习压力；四、亲子关系。
3: 对的，我也认同施老师的观点。
1: 那环境的适应是如何对初中生造成心理问题的呢？秦老师，您可以先和我们来探讨一下吗？
3: 可以的。对初中生来说呢，从小学升入初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初中的校园生活与

0: 小学相比，
1: 有许多新的变化。很多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不能适应新环境，找到新朋友，熟悉新老师，可能会使学生感到孤独、烦恼、想家，也会出现成绩下降、心理压力过大等情况。
2: 那施老师，在您的教学教育当中，有过类似问题的学生吗？您是如何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的呢？
3: 在我的班级里，确实有过那么一位女孩子存在有这样的问题。刚进入初中时，她没有找到新朋友，没有融入到班集体，总想请假回家。针对她这个问题，首先我私下和她谈心，倾听她的心声，然后慢慢引导她，鼓励她大胆与同学们交往。比如说，教她和同学们一起聊聊校园生活的趣事，一起探讨学习上的问题等，能更快地适应新环境。其次，我还会跟家长进行沟通，了解他的生活习惯，建议家长多鼓励他主动去认识新朋友，让他知道初中生活与小学是不一样的，初中有初中的规则，也可以跟孩子多讲讲中学老师的优点，利用偶像原理让孩子多向老师学习，减弱排斥新老师的心理，让孩子慢慢接受新老师。最后，学校也要针对性地进行新生入学适应心理调试，多开展课外活动等。
2: 听了秦老师和施老师的分享，对于环境适应这个问题的解决，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正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正在经历着身心快速发展阶段，他们对自我认知和社交能力都在不断的调整，同学之间的人际交往与老师和家长的关系都可能成为心理压力的重要来源。施老师，您认为应该如何帮助初中生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去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呢？
3: 没错，第二个突出问题是人际关系。有些学生会因为社交障碍或缺乏沟通技巧而感到孤独和自卑。同学关系是学生时代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一种。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会因不同的生活背景和经历，对同样的事情持有不同的看法，人际冲突的发生也在所难免。解决这个问题，我想用四句话送给大家。一，把自己当成别人，客观审视自己。二，把别人当成自己，学会换位思考。三，把别人当成别人，尊重差异，留有空间。四，把自己当成自己，自信勇敢地做自己。
2: 确实，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解开人际交往的密码，我们就能够解开人际关系的困惑。另外呢，学习压力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秦老师，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1: 其实在生活中，我们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无论是来自学业、家庭还是社会，有时候这些压力可能会迫使我们更加努力地前进，以克服困难。但是如果压力长时间得不到缓解，它可能会导致身体和心理的健康问题。
2: 施老师，在您看来啊，学习压力出现的原因是什么？能不能够和我们详细分析一下？
3: 我觉得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学生对于学习的强迫，高要求，高标准。二，追求高成绩，高排名。三，没有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没有做到劳逸结合。四，身心长时间处于紧绷的状态。五，家庭的压力，父母唯成绩论，期望过高。
2: 那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两位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首先，学校方面，我们呢可以通过专题讲座、团体活动、心理辅导等方式，鼓励学生参与体育、艺术、科技等多元化的活动，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特长，建立自信。
2: 施老师，您的看法呢？
3: 我觉得家长需要转变教育理念，学会尊重孩子的个性，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不应该用分数和排名来定义孩子的价值，而要培养孩子的兴趣和自信。家长应该学会倾听，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其次，学习的压力或快乐都来自于学习过程中的自我认知、自我调试和自我管理。学生自己要正确面对学习压力，辩证地看待学习。

0: 良好的亲子关系也特别的重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最后一个问题。施老师、秦老师，你们俩啊都作为孩子的母亲，你们是如何来看待亲子关系的呢？
1: 有人是这样形容亲子关系的，比如你有一个瓶子，如果瓶子里只有半瓶水，你倒出来一些给孩子，就算给的再少，也会造成你更深一步的匮乏。但是如果你的水多得快要溢出来，你把溢出来的那部分给孩子，你给的再多，你都是充盈的。所以最好的亲子关系是彼此成全的，在对方信任的眼光里去不断地完善自己，在对方接纳的眼光里做内心最想做的自己。
0: 施老师，在您的角度，您认为要如何去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呢？
2: 首先要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和陪伴，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和情感状态。其次就是要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理解他们的需求和问题，这会让孩子感到被理解和尊重，从而增强亲子关系的紧密度。接下来就是要避免过度的干涉和批评，善于表扬和鼓励孩子，给予他们足够的自主权和决定权，这会让孩子感到自己的能力得到认可和尊重。最后就是要及时解决矛盾和冲突，并积极与孩子沟通，这会让孩子感到自己的权益得到保障，从而增强亲子关系的稳定性。
0: 说得特别好，确实是这样啊。最好的亲子关系呢，绝对不是有两个残缺的灵魂拼补成彼此纠缠的累赘。相信通过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帮助更多的初中生健康快乐的成长。花如解语应多事，时不能言最可人。初中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点，落实实处和重视是作为除初中生以外的旁观者必须时时加强跟进和执行的要求。因此啊，在实践中，学校管理者、教师、家长需要合力路线，增进对初中生的引导，营造出积极的浓厚的学习氛围和成长环境，让初中生快乐学习、轻松生活，去遇见更为未知的自己。最后呢，特别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从鱼寮屋到鱼寮街。老一辈嘅人都话，鱼寮街系钦州最古老嘅街道之一。它的存在远在宋天圣元年1023年军事推军徐的建筑城池之前。钦州是一个山清水秀、四季如春的好地方，钦江源远流长，两岸水草丰富，水中鱼虾成群。不知何年有一户渔人漂流至此，因莽莽丰收，日日满载而舍不得离开。咁佢咧就选择喺岸边不远处嘅一棵大榕树下面咧，就搭咗一间茅寮，就作为鱼寮住咗落嚟。由于呢度嘅水产丰富，佢嘅生活越嚟越好，为此佢就邀请咗几户嘅亲友到呢度一齐捕鱼为生。冇耐，大家嘅生活都得到咗改善。咁消息一传开，外地嘅渔人亦都有唔少者咧就跟过嚟，都为呢度嘅水产丰富、气候宜人而舍不得离开，咁就纷纷搭盖鱼寮住咗落嚟。有啲人家男人就出去作鱼，女人喺屋企饲养鱼苗出卖，人多咗，鱼寮亦都多咗，慢慢地从西向东形成咗一条长长嘅街。咁呢条街有人叫佢做鱼寮街，亦都有人叫佢做鱼苗街。无论系鱼寮街又好，定系鱼苗街又好，总之两者之间嘅讲法都对，两者都兼而有之。咁时间一长，大家就慢慢咁忘记咗原意，而将佢就叫做鱼寮街。鱼寮街位于一马路与二马路之间，东西走向，全长460米。民国15年1926年修建人民路嗰阵，就将佢南腰分成咗两截。此后东边嘅咧就叫做鱼寮东街，西边嘅就叫做鱼寮西街。鱼寮街嘅发源地喺西端，佢从中山公园嘅五湖亭脚下，经大榕树，再到人民路，全长235米，宽3.5米。根据史料记载，五湖亭是钦州宋代名亭之一，为知州陶伯所建，因钦州有东南西北中五湖而得名。亭的正面而处有一联，联文是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在凉亭坐坐，劳心苦，劳力苦，苦中寻乐，聊将往事谈谈。另外亭侧呢还有一联，联文是茶淡茶浓，聊入一杯，息息心头明离火，停又停咗，暂停片刻，谈谈世上古今风。咁呢两副对联呢，通俗易懂，意寓深刻又饶有趣味，好读易记。唔单止鱼寮街人，就连外地人亦都好鍾意到呢度饮茶谈心。好可惜，呢一座亭喺1978年就已经被拆毁咗。咁啊，今时今日所留低落嚟嘅系只有美好嘅回忆。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从鱼寮屋到鱼寮街就分享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1: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2: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3: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4: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3: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5: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6: 传承壮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7: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8: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7: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8: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7: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8: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7: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8: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7: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8: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4: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7: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4: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知，
8: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4: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9: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0: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1: 有啊。
10: 您卖给他们吗？
11: 给钱就卖呀。
1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1: 这你是谁呀？
1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钦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让脚底沾点泥，作者米辉春。前些天回老家，陪母亲一起到田里干农活。母亲一开始不同意让我去，说我已有十多年没有干这种活了，就算我去了也帮不了什么，还会影响她干活的速度和质量。我一听这话心里就不服了，母亲对我的反应采取了无视的态度，我内心更加不服。在我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田野和山岭都是我快乐的沃土。那时候常帮母亲给果树施肥、喷药、除草、剪果芽、抓虫子，凡是一棵果树成长中要帮忙做的事情我都做过。说来也奇怪，当时做这些事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无比快乐的，特别是给果树捉虫子，母亲会教我认真观察果树的根部，找到有像木糠似的碎屑，然后用小刀沿着那些小小的孔挖，一圈一圈地转，直到把虫子捉出来。如果虫子钻得太深，那就用铁线穿进去，来来回回几次，拿出来观察有没有刺到虫子。当发现这些都没有时，母亲就告诉我用最后一招，即用棉花沾上农药塞到孔里。母亲告诉我，这样过几天虫子自然会死掉。现在母亲竟然说我干不了农活了，我内心自然是不服的，这些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相信自己如果下田也会干得如鱼得水，不过也不怪母亲，毕竟我自读高中之后几乎没有再陪母亲一起下田劳作了，到我出来工作之后就更加不用说了。比如每年的插秧，我都是宁愿花钱请人帮忙，甚至劝说母亲别耕种了。当然母亲不会同意，总是说自家种的粮食和蔬菜比较放心。我是拗不过她的，再拗下去母亲就会跟我生气，所以从那以后我都不再提这事。我扛上铁铲和锄头跟在母亲的身后，我儿子吵着要跟去，没有办法只能带上他。母亲帮他拿上了玩具铲，三人就出发了。儿子一路上看这问那的，母亲像小时候带我那样细细解答。儿子偶尔摘几朵鲜艳的花朵，偶尔停下来观察昆虫，不知疲倦的母亲一一为孙子的求知事宜。儿子的鞋钻进了沙子，他索性就不穿了，我坚持要他穿，儿子坚持不穿，他扔下鞋就快速地跑在了前面。母亲见状示意我不要逼他，说孙子这样也挺好。我刚想发声，母亲突然回了一句，我看你就是脚底太久不沾泥了，然后抛下了我独自追孙子去了。看着祖孙的背影，我的脑子一阵空白，呆呆地站立了好久。或许是吧，母亲是想让我有空回来陪她耕种一下田地的。母亲常说，土地是利人之本，亲近土地才能更好地读懂她夹杂的情感寄托。是的，千百年来的人与土地永远都是紧紧相拥的，土地养育了我们，土地让人与人之间情感变得更加的真切。叶落归根，亲情相伴，这一切都与我们脚下的泥土紧密相连。你踩着它，能感受到几千年来的中华传统美德，读着它，能懂得赤子之心的一脉相承，爱着它，能绵延炎黄子孙的千秋。

0: 秋万代。看着祖孙俩越来越小的背影，我赶紧追了上去。我知道了母亲执意要耕种的原因了。当一个人慢慢老去，他最害怕的应该就是孤独了。当他无法要求孩子时刻的陪伴时，土地也就成了最好的替代。那里充满了回忆，那里充满了欢乐，那里也充满了忧伤。当一个人默默地劳作时，他也就在慢慢地被唤醒，仿佛昨天的一切都在眼前。当他完成劳作时，他又会感受到了成果的喜悦，又重新点燃了他的希望，让一个人对人生丰收的那一刻翘首以待。以此，土地把人的寂寞和孤独埋葬。到了田里，我已看到母亲和儿子一起踩着泥巴，儿子像我小时候一样感受到了泥土的快乐，母亲则在一旁鼓励着孙子。我赶紧脱掉鞋子，走到母亲和儿子的中间，让母亲的话在我们彼此之间架起那座无形的桥梁，传递这方泥土的热度。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梁思月，来自信义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九色鹿》。这本书讲的是关于九色鹿与农夫乔达的故事。走进故事，我们可以看见一只高大健壮鹿角像玉石一样洁白无瑕，身上的皮毛分布着九种鲜艳亮丽颜色的九色鹿。九色鹿不仅美丽，还非常善良，它经常乐于助人，山中的小动物们都很喜欢它。而农夫乔达是个背信弃义、忘恩负义的小人，他曾蒙受过九色鹿的恩泽，但为了发财出卖了九色鹿。我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我们可以从九色鹿身上学到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的精神，而从乔达身上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做人要知恩图报，不要忘恩负义，否则不会有好下场的。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在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几句话。放心吧，我会平安地把这个人救上来的。从这句话我们看到九色鹿不顾自身的安危跳下水中救人的决心。你要明白，我救你并不是要你给我苏奴仆永生我效劳的，我只是不想看见无辜的人受到伤害。从这句话我们感受到九色鹿不图回报、乐于助人的好品质。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梁思月，谢谢你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今年11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简爱》。这本书的作者是夏洛特·勃朗特。这本书讲述的是简爱自由、独立、平等的故事。我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女主人简爱，她贫穷、低微、丑陋、矮小，但她却有一颗智慧、坚强、勇敢的心灵，真是让我对美有了新的看法。那些所谓的外表美，在简爱的心灵美面前都黯然失色。其中令我赞赏的还有简爱始终坚持的尊严。他没有钱，甚至寄人篱下，但是他却从来不会放下自己的尊严，这点是十分令人敬佩的。简爱并不会因为钱而自卑，反而他始终坚信我们都是平等的，不向金钱低头。现在许多学生因为自己父母的卑微、贫穷而看不起自己，想想简爱连父母都没有，她一样坚强、乐观、自信、善良、勇敢地面对生活。我们真的要好好学学简爱。下面我来读一读书中一段我喜欢的文字。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你想错了，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一样充实。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黄子涵，谢谢大家的收听。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7: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 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加油精神。

深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了，到时候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进，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6: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5: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8: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
6: 行。
5: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9: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0: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13: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4: 哎呀，
12: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13: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15: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流行。
16: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

0: 点，一起来揭晓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0: 第十位。第十位上榜14周，较上周进步60个位次。当孩童充满天真童趣的视角，在音乐当中邂逅《山海经》里的极亮神马，世界的本真之美和上古神话的浪漫碰撞，迸发出耀眼的光芒。民族乐器传统韵律在轻盈灵动的流行编配当中，呈现出鲜活的生命力。轻快悠扬的旋律带着听众的心绪远航，周身声线空灵纯净，与童声合唱相得益彰，既显示出神话的壮阔，又展现出纯真的美好。本周第十位，周深《极亮》。

第九位，第九位首次上榜，袁一琦520特别单曲《爱多一点点》以全新的 New Soul 曲风谱写出浪漫心意，歌曲律动轻盈松弛，充满着利用贝斯音色增添慵懒感觉，听觉质感极佳，旋律细腻婉转，递进流畅，在主歌徘徊充分酝酿温馨的氛围，而后在副歌以明亮音色释放情意。袁一琦在演绎时精准地把握温柔不失俏皮的气质，并悉心注入真挚心意，让歌曲听起来甜蜜满分，鲜活美好。本周第九位，袁一琦，爱多一点点。

第八位上榜九周，上周排名第六，第八次闯入榜单前十。编曲氛围清冷，气质独特，听似简约但暗藏巧思，用失真电吉他音色和贝斯律动制造疏离感声场，让听众也沉浸式的体验到独处的心情。内敛克制的旋律从低怀到悠扬抒情，细细的讲述成长里的彷徨迷思和坚守自我的决心。王俊凯清冽干净的嗓音精准描摹出与自我和解的释然，在冷色调背景里巧妙传递出治愈感。本周第八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位，第七位首次上榜。赵永新发表了自己的同名专辑《赵永新》，用精心打磨的十一首原创音乐作品，重新向人们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其中，2019年便已经创作好的《风靡》作为专辑的初心，现在也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首发主打。赵永新在充满张力的低音鼓点律动之中，对自己的创作之路发出质问：目的是什么？终点在哪里？最后，他用坚决的歌声冲破迷思，决绝选择了忠于自我的表达。本周第七位，赵永新，风靡。

第六位首次上榜，刘宇宁全新单曲《撞地球》以复古电子舞曲风格书写了对于生活的直白心情，俏皮歌词和热情洋溢的律动让人不觉便随着歌曲摇摆，音乐氛围极其解压，让情绪都轻松宣泄而出。刘宇宁配合歌词灵动变化腔调，在温柔基调当中偶尔显露出几分随性，更是以爱宠原声作为彩蛋增添趣味，完美展现治愈力，带着听众一起挣脱内耗，热爱生活。本周第六位刘宇宁《撞地球》。

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二。刘宇宁倾情演绎的2026非法世界杯可口可乐主题曲已经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五。歌曲在富有活力的潮流国风编曲当中展开，激情洋溢的旋律和热烈律动都令人心情大好。J Badway 和刘宇宁共同演绎的 Rap 更是将情绪推向了高潮，同时歌声富有洒脱气质，极具魅力，释放出奔赴热爱无畏向前的积极力量，感染力很强。本周第五位，刘宇宁 J Badway Jump。

第四位首次上榜。17岁的张家元悉心创作了一首普通的歌，用质朴温纯嗓音轻柔演绎了治愈旋律，唱出真挚纯粹的心意，向一路相伴的朋友们表白心底的暖。编曲听感简约，调用暖调贝斯音色铺底，再点缀以清亮钢琴音色，让两者配合形成柔软而又和谐的听感。中后段插入到旋律说唱，让表达更显生动，也更显示出赤诚少年气，富有吸引力。本周第四位 TF 家族张桂元，普通的歌。

0: 第三位，
1: 第三位上榜两周，较上周进步13个位次。周深倾情演绎了电视剧《雨霖铃》主题曲，完美驾驭了武侠风格，大开大合绘出侠客心声，荡气回肠又不失婉约细腻。编曲以电吉他、架子鼓等摇滚元素配合国风乐器音色，大胆融合跨文化元素，制造出宏大听感。间奏粗犷野性的吟唱更添江湖韵味，江湖苍凉氛围扑面而来，吸引力极强。本周第三位，周深《孤剑吟》。

第二位，第二位首次上榜，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Gary's Tea 继色彩之后创作的第二首华语流行歌曲玻璃，以 R&B 律动融合民谣叙事感，木吉他开篇之后弦乐渐入，配合现代感古典编曲，简约却层次丰富，旋律平缓细腻，于徘徊当中递进，仔细描摹爱里的隐晦心情。 Gary's Tea 温润的歌声气质独特，十分动情，很具有感染力。本周第二位 Gary's Tea 玻璃。

第一位。第一位首次上榜，子瑜在有你榜的第九首冠军曲目，现已经跻身于有你榜2026年度歌曲综合得分第七位，单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

0: 在本周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黄硕深度参与了创作全新单曲《哈姆雷特不浪漫》，在流行框架当中融入爵士慵懒随性元素，编织出一首浪漫轻舞曲，描绘了爱情当中的可爱笨拙瞬间，书写真挚情意。贝斯律动与萨克斯和声相当抓耳，两种音色一收一放，尽显张力，听感别致。黄硕温和的歌声正处于两种质感之间，完美中和氛围听感非常和谐。 TFING 黄硕《哈姆雷特不浪漫》

邓嘉欣词曲原创的作品《隐瞒》，以隐约的钢琴弦乐配合吉他轻柔弹拨，营造出恰到好处的伤感氛围，谱写离别之后的遗憾苦涩心情。内敛器乐织就了克制氛围感的编曲，音场大面积留白烘托了心绪，营造出深邃氛围。两段衔接处的间奏则是巧妙引入吉他鼓点，律动强化情感，邓嘉欣的演唱也越加动情外放，最终将心痛渲染到极致。 TFING 邓嘉欣《隐瞒》。

张子墨与 Hip-Hop 唱将 Top Barry 首次联手创作并演绎了单曲 With You Never，尤其融合了抒情旋律和潮流说唱，在钢琴弦乐和张子墨温柔歌声的耐心铺陈之后，利用 Top Barry 潇洒又难以苦涩的 R&B 强化丰富情绪张力，有力制造情感宣泄的出口，很有冲击力，展现出极为饱满的遗憾心绪，层次丰富，精彩纷呈。 TFING 张子墨 Top Barry With You Never

0: 谢谢你。
1: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

0: 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期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5: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7: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8: 下一站即将到达。
7: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9: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0: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9: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0: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常言道，父母如山，孩子如树，树在山下，山护树长。做父母的总是像一座大山，呵护着孩子成长。他们为了孩子的读书、成长和未来，可谓是操碎了心。家长们这样为孩子们奔波劳碌，心甘情愿的付出，却不一定能获得孩子的认可，甚至有的还不大领情。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非常反感父母的管教，也根本感受不到父母对他们的爱，他们对于父母的关怀置若罔闻，这令家长朋友们很是头疼。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梁冠体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梁冠体老师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还是中学高级教师、催眠减压师、中级沙盘治疗师、中级欧卡牌治疗师。梁冠体老师有着10年的心理健康及家庭教育工作经验。那梁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在生活当中，我们常看到一些青春期的孩子不理解接纳父母对他们的关心爱护。例如当一个妈妈说，儿子呀，奶茶饮料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你都超重了，还是少喝点吧。得到孩子的回应却是，我就爱喝奶茶咋的，你少管我。还一把把妈妈递过来的开水杯拨到一边。眼看着孩子身体健康受损害，做爸爸妈妈的心里着急呀。但说了呢，孩子还不爱听，不理会，这真的令家长们很无奈，也很无助。
3: 是的，家长们遇到了青春期孩子不愿意听从父母的劝说，无视父母的关心爱护，不把父母的话当一回事，这确实让很多父母感到家庭教育的无奈和无力感。
2: 那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如何做，才能让孩子容易接受父母的意见，更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这份关爱呢？
3: 根据青春期孩子心理发展特点，家长想让孩子充分感受到这一份亲情的关心与护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首先，家长要积极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和谐的家庭氛围指的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尊重、理解与支持，在合作中所形成的一个积极、稳定且充满情感连接的环境。具体体现在一是可以平等与尊重的沟通，家庭成员不分年龄或地位，均被视为独立个体，享有平等的表达权与参与权。例如，父母尊重孩子的意见，允许孩子参与家庭决策，避免以权威压制，夫妻间碾弃传统性别角色偏见，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二是可以传递爱与关怀，家庭成员间通过语言、行动，如拥抱、陪伴，表达关爱、包容，营造安全舒适的氛围。例如，父母以鼓励替代批评，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兄弟姐妹间互帮互助，形成情感的纽带。三是共享家庭的活动，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家务、学习或休闲活动，如做家务活、运动等。通过分工合作，强化家庭成员的归属感。例如，父母与孩子一起商量确定家庭目标并庆祝成果，或共同完成家庭的劳动任务等等。四是统一的价值观， 家长以身作则，通过日常互动，如家庭社交、学习习惯、生活理念，将传统美德，如孝道孝行、勤俭节约。

0: 与时代发展相结合，融合传统与现代文明实践，争得孩子的认同感，培养孩子的责任感与统领心，传递正向价值观。五是营造滋养的生活环境，父母创造舒适的居住环境，让家庭空间整洁安全，注重光线与色彩搭配，搭建一个能够放松身心的氛围。例如合理规划家里的学习与休息区域，减少杂乱无章给孩子带来的焦虑。利用传统节日活动，如春节团聚、中秋赏月、端午看龙舟等时机，加强良好家风家教的传递指导。
1: 杨老师啊，刚才听您讲的关于积极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这六个方面的途径，确实是太有必要了。那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努力的去营造。
0: 是的，总之，和谐的家庭就是一个家的夫妻双方忠诚相待，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爱，在教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问题上观点一致，钱财的使用安排上没有太大的分歧。从上下关系来说，就是尊老爱幼，父母慈，儿女孝。从左右关系来讲，就是互敬互爱，夫唱夫随。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生活，家庭成员之间就会有一种融洽感、幸福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生活，孩子得到真正的、集中的关怀和爱护，能保证孩子在感情需要上的平衡，进而愿意相信父母，愿意听从父母的意见，孩子就能够感受到父母的关心爱护，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温暖和支持，同时也会减少心理问题的产生。
1: 那么我们每一个家庭在家风家教的建设过程中，确实要关注到和谐家庭氛围的营造的问题，这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0: 是的，相反，如果一个家庭里父母总是你敲你的锣，我吹我的号，尖峰对麦芒的干仗，让孩子看在眼里，会记在心上，会导致孩子内心担惊受怕，左右为难，会导致孩子情绪低落，内心焦虑重重的孩子，他能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吗？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所以说，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是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的基础，也是让孩子感觉到父母关爱的有效途径。有这么一个案例，一个14岁八年级的女生，她总是愁眉不展，闷闷不乐的样子，对学习成绩一直不满意。她说，我考不得第一名，我心里害怕，害怕我爸妈打我骂我。他说，我爸爸妈妈不想听我的解释，他们经常吵架，两人说不上三句话就开骂，这让我感到害怕和焦虑。家里只有妈妈出去打工挣钱，爸爸也很少和我们说话。这个女孩子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和谐的家庭氛围中，心里产生了很多的顾虑，她无法开心学习，情绪时常低落，总感觉度日如年。
1: 那梁老师，您能给我们讲讲如何让孩子更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这份爱吗？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0: 是可以让家长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当 您的孩子在遇到困难或做错了事情时，对父母总有一种爱的期望。孩子通常在关键时刻去判断父母的爱，所以父母要学会控制自己，在冷静中寻找好的对策，让孩子感受到您对他是有爱，而不仅仅是在管在教。例如孩子长时间玩手机，您说第一次他不听，说第二次他照样不动，说第三次还是老样子，这时候家长最容易来气，恨不得一把将手机抢过来，劈头盖脸就骂他或揍他一顿。但您对孩子发脾气可是一个大禁忌，我们父母是出于好意、爱心、关心，是恨铁不成钢，是真正被气坏了。但无论如何，要学会先克制自己，因为发脾气最伤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随着孩子越长大，特别是步入青春期的孩子，他的自我独立性增强，父母用家长的权威给孩子施加压力，孩子内心是不想接受的，他感受不到您对他行为禁止是为他着想，您对他好他不觉得这是爱，反而觉得这是一种伤害管控，逆反心理因此更加强烈。所以家长需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稳定情绪容易处理亲子之间的矛盾。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我们家长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心平气和地跟孩子讨论他的问题，这样可能会更加容易地解决问题，是吗？
0: 是的，父母学会控制调试情绪，保持稳定的情绪，避免负面情绪扩散，让家庭氛围以乐观、和谐和包容为基调，成员之间经常分享快乐，共同面对问题、困难，家庭成员保持乐观心态，通过微笑、感恩表达和正向语言传递亲情的温暖，如进房间先敲门，对家人也说谢谢、不客气、你真棒等礼貌用语和肯定语言，通过家庭游戏或互动、节日聚餐等活动增强凝聚力，面对困难挫折时，家庭成员相互激励而非指责，总能够让孩子真切地感受到您对他的爱。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梁冠提老师围绕着如何让孩子真切感受到您的爱的问题，从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两个方面，结合真实的案例，教会我们如何做才能够增强亲子之间的感情，有效开展家庭教育，促进亲子关系，减少家庭矛盾，促进家庭和谐，提升家校联合教育的质量。我想啊，只要家长们能够用心用情地关注孩子，您的孩子一定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再次感谢梁老师的分享，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2: 我
1: 读给你听，
2: 我读给你听。
3: 大家好，我是温慧文，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图书是四季图鉴与春夏秋冬的相遇。随着季节的变化，我们周围的环境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也会拥有不同的样子，不同的季节安排不同的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秋季的变化吧。每当我们望着圆圆的月亮，心里都会有一种被填满了的感觉，所以在过去 人们认为圆月是丰收的象征，有很多的秋季风俗习惯都与圆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所以人们常常会对月亮祈愿，希望能够有好的收成。而秋分与春分相同，在这一天，太阳的直射点在赤道上，昼夜平分。秋分之后，白昼逐渐变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季节的变化。这时候，成熟了的稻穗都沉沉地低下了头，稻田中呈现出一片金黄色的景象。俗话说，庄稼成熟约秋，秋天是丰收的季节，这个时候很多农作物都陆续成熟，所以呀，这个时候的农村都会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在中秋节前后，农民们会挑选当年收获最好的谷物，放挂在粮仓或房梁处，便于防潮，作为明年庄稼的选种，同时也寓意和期盼来年获得丰收。美丽的中国四季分明，每一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哪些花儿在春天开放，哪些果儿在夏天成熟，秋天的树叶又能拥有怎样的色彩，冬天的季节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庆祝和期待。翻开书页，开启一场春夏秋冬的奇妙旅行吧。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呢吧？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啊！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劳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陈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今年以来，由自治区民综委组织开展的边境民族团结歌曲活动，在崇左、防城港、百色三个边境市的千里边境线上火热展开。各边境县市区依托社区村屯，以山歌演唱、非遗表演、民俗体验、趣味文体活动为载体，传承弘扬广西三月三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唱响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时代主旋律。5月21号至23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2026年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比赛在三江侗族自治县举行。来自区内外及东盟国家代表队的各族体育健儿齐聚侗乡，展开激烈角逐。据了解，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自2016年首创以来，已成功举办10届，成为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文化旅游品牌活动的重要板块。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与中共凤山县委员会、凤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民阅读活动5月19号在凤山启动。本次活动通过创作培训、改稿交流和校园分享等多种形式，借助国家级文学平台资源，为凤山本土文学创作精准把脉，进一步夯实乡村文化振兴基础。凤山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近年来荣获世界地质公园、中国长寿之乡、中国诗词之县等称号。此次民族文学走进凤山开展系列活动，为本土文学创作注入了急需的源头活水。5月24号是农历4月初八，广西各地在这一天有风俗各地的节庆活动。当天，宾阳县陆须镇曲逢传古韵，非遗助振兴，4月8曲逢节如期举行。神牛祭祀、盛装民俗巡游、地道传统美食轮番上线，各地游客、本地群众齐聚陆须镇，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民俗魅力，共享热闹非凡的传统盛会。龙安纳童4月8农具节系列民俗文化汇演当天在纳童社区福翁湖落幕。本次汇演汇聚了打铁花、川剧变脸等经典非遗节目，还新增了水上飞人火狐秀特技展演。活动以非遗为媒，串联农耕文化与生态美景，让古老民俗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进一步擦亮纳童4月8非遗文化品牌。大化瑶族自治县北井镇举办了第12届4月8乡村山歌文化艺术节，活动紧扣水韵北井、娱乐无穷主题，以山歌形式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展示北井镇渔旅文化与乡村振兴成果，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16届广西宜州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之一“壮乡彩韵，活力宜州”2026年宜州区彩调韵律操比赛日前在宜州市民文化公园举行，共有47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将宜州本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彩调与现代韵律操巧妙融合，展现出传统与时代交融的独特艺术张力。日前，由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罗城木老族博物馆承办的“善会同心，侨联万家”系列宣传活动，开展民族文饰彩绘团扇体验活动，传递非遗文博的独特魅力。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在官方系列授权产品里，壮景足球、壮景球壶、壮球娘娘摆件等系列文创产品成功入围。 这是壮景首次进入全球顶级体育赛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小石榴一起走进中国四大名景之一壮景。
3: 壮景作为壮族的文化瑰宝，与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有时也称壮锦、绒花被，主要以棉或者麻为原材料纺织而成，适合做被面、褥面、背包、挂包、围裙和台布等。在唐代，壮族人民所织的胶布、白柱布、麻布、丝布等九种布料已被列为朝廷贡品，而真正能够称为锦的纺织品则出现于宋代。明清时期，壮锦越来越流行，工艺越来越精湛，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2006年，壮族织锦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批兼具文化性与实用性的壮锦文创产品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球迷的目光，同时帮助更多乡村社区工坊的织娘们实现居家灵活就业。现在壮锦正逐渐融入国际高端设计领域，贴近现代生活，让古老技艺持续焕新。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0: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刘雨珂，来自青州市第39小学4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包光顺，来自青州市实验小学5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青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青州市第7B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湖北红锥菌米粉制作技艺。
0: 红锥菌又名红菇，色泽鲜艳，气味芬芳，营养丰富，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天然补品。湖北县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连片原始次生天然红锥林，林内孕育天然红锥菌。据湖北县县志记载，用红锥菌干烹饪菜肴，味道清香甘甜，是宴席上的珍稀佳肴。
1: 据湖北县马兰村的村史记载，当地人喜用红锥菌制作米粉，制作技艺起源于清朝末年，流传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了。这项技艺主要分布于青州市湖北县龙门镇马兰一带，辐射周边的三河、北通、张黄等地。
0: 冯家祖上从清清末年就开始从事红锥菌米粉的手工制作，传承至今已有5代历史。经过几代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改进、完善，而逐步发展到现在的制作方法。
1: 在龙门镇马兰村一带，每到盛产红锥菌的季节，当地家家户户便采摘红锥菌，制作红锥菌米粉。
0: 那么，要如何去制作红锥菌米粉呢？下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红锥菌米粉是采用湖北县龙门镇当地产的天然野生红锥菌以及福旺镇优质大米制作的。
0: 制作过程主要有摘取新鲜红锥菌、净化处理、煮红锥菌汤、汤水过滤、选米浸泡、磨米成浆、米汤混合、放锅吹熟、切条晒干。大米紫药精浸泡、制粉搅拌、挤压成型、老化。

0: 好干燥等步骤。
1: 红锥聚米粉制作技艺分为制作湿粉和干粉两种方式。制作湿粉要把新鲜采摘的红锥菌经过净化处理，包括去泥沙、清洗、烘干、磨成粉末等。大米经浸泡后打成米浆，再把红锥菌粉末放入米浆一起搅拌均匀，然后把红锥菌米浆舀到簸箕里，放到滚水锅里蒸五分钟后左右出锅，稍稍降温后切成丝条状或压榨成细细的粉条，吃的时候添加上汤水和配料就可以了。
0: 如果是制作干粉的话，拌好的红锥菌米浆不用放到滚水锅里蒸，直接用筛子挤压成型，然后放到太阳下晾晒干，或者放在炉上烤干，吃的时候再放进滚水里煮3到5分钟，添加上配料就可以了。煮熟后的红锥菌米粉呈淡红色，洋溢着芬芳的红锥菌香气，粉质嫩滑，营养丰富，易于消化。
1: 红锥菌米粉滑爽柔韧，米香绵甜，营养丰富，食用方便，是探亲访友馈赠贵客的佳品。近几年湖北县发展了许多家米粉制作厂家，红锥菌米粉成为了湖北县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名片，影响着当地及周边一带的人们。
0: 好的，本期的我们爱钦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刘宇科，
1: 我是小主播包光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4: 钦州好少年，
5: 钦州好少年。
6: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山，
7: 我是李慧，今期的节目一起讲一讲龙门将军楼。龙门将军楼位于鹰州市南部25公里龙门港镇东村码头的兴隆岭上。该楼由新宝藩将军创建，故称将军楼。新宝藩字介臣，鹰州市人，1887年出生于龙门霍家，父亲长年漂流在外，3岁母亲死亡。在年幼嗰阵，佢生活艰苦，由乡人新四公收养，所以改名姓新。后来到大直定居，成年之后经另外一个叔父介绍，到陆荣廷部下充当勤务军，因为特别聪慧，得以逐级提拔。民国6年，亦即是1917年，他随莫永新步入广州，升为司令官，统步兵10营，驻广州附近。无奈又任广东江防司令。在陆荣廷下野之后，新宝藩受孙中山任命为革命军游击司令官，后来受到陈炳明拉拢反对孙中山，先后任80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等。新宝藩在一年任职期间，在大直区铺街道、驻码头、建小学，还设立普益公司，经营合浦至北海、合浦至鄞州公路运输，在鄞州设立电灯局、建中山公园以及图书馆等等，为发展家乡经济文化事业做过有益的贡献。新宝藩在1925年下野之后回龙门居住，一直到1929年过世，享年42岁。将军楼建于民国9年，亦即是1920年，坐北向南，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面阔5间，宽20米，深进5间，长18米，砖云结构，平面略显方形，高3层，每一层都有半圆形的阳台，四周设卷拱式走廊，正面设露天楼梯1座，楼面、天面、梁架都是钢筋混凝土，楼顶4角设有炮楼。咁长睇咧就由青砖锁住， 长面涂浅蓝色，整体显得沉稳厚重，气势恢宏。登楼顶远眺，可观赏潮涨潮退、日出日落的美景。不过更加重要的就是可观控百里海面，军事位置极为重要。解放之后，将军楼曾作为龙门海军司令部，后来改为海军招待所。咁到咗依家，呢栋将军楼已经闲置，但系整体建筑保存基本完好，亦都记载住钦州嘅历史变迁。好嘅，今期节目就到呢度。作者曾庆勇，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城市之声。

0: 聆听声音，一路随行。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
0: 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扛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关于2026年高考期间对钦州市主城区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公告。2026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日至9日进行，为维护我市考点区域的道路交通秩序，消除或减少车辆噪声，创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我市将对主城区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2026年6月7日至8日7:20至7:50，13:30至14点；2026年6月9日6:50至7:20，13:00至13:30，对市招生考试院门口路段及新兴街东与新华路交接处西至小花园路段市交通情况，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措施。二、2026年6月7日至9日8:00至12:0014:00至17:30考试期间，对市一中高中部南门前道路150米范围内路段，红亭街市二中高中部南门路段，扬州街市三中高中部大门路段，乘风大道至市四中大门路段，市十三中和市高新区实验学校大门路段，视具体情况实施交通管制措施。三、2026年6月7日至9日9:00至11:3015:00至17:00考试期间，对市一中高中部、市二中高中部、市三中高中部、市四中、市十三中和市高新区实验学校周边允许通行的路段，采取交通限制措施，限速每小时20公里，并禁止车辆鸣喇叭。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并服从交警指挥，因交通管制给您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钦州市招生考试院，2026年6月。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 道歉。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素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家乡红树林》，作者胡志红。千亩红林映碧天，枝繁叶茂绿相连，风清水烟浑不怕，日晒霜催更自严。青蟹红虾滋味美，肥鱼扁蚬肉香甜，村民爱护如珍宝，天赐氧吧空气鲜。这是我描写家乡红树林的一首七律诗。故乡鹿耳环有千多亩红树林，村民都称为海榄树，从村前海滩一直延伸到滨海公路鹿耳环江大桥边，这片红树林密密麻麻，枝林相连，紧紧团结，形成护卫千亩盐田和农田的屏障。现在盐田和农田已被征用，但红树林依然坚守阵地，忠实地守护家乡的海边。它博大的胸怀衍生和抚育着各种海鲜，继续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家乡的红树林给我无穷的回忆。幼年时代生活贫困，是红树林给予我们生活的恩赐。我母亲总是从红树林或滩涂上摸虾捉鱼，挖泥丁掘沙虫，找螺打蚝，给我兄妹几个补充营养。有时我总爱打趣，说过去总是以海鲜艰苦度日，那时油水少，煮海鲜就放点盐，加点娄叶青菜萝卜之类，就是上等菜肴，吃起来津津有味。我慢慢长大，能跟大人下海摸虾捉鱼了，下海是很快乐的，涨潮或退潮时，十几个或几十个蹲在水里排成一列，农闲时甚至有数列百多二百人之多，大家沿着红树林边缘的海滩或进退，人头攒动，蔚为壮观。不管收获多少，大家都很快乐。散场之后，小孩子们抄起海泥打仗，好不热闹。家乡红树林由北向南往下生长，有三条海沟，浪沟、中间沟和老马岗沟，自西向东把它们分成三大片。海沟淤泥黑黝，肥力十足，有众多的微生物，涨潮时有许多鱼虾乘潮而上觅食，遇到渔民塞网断了退路，许多鱼虾就成了赶海人的囊中之物。一个晚上，我和妹妹同母亲去捉塞网鱼，用泥塞住中间沟的一段插沟，捉了几十斤鱼虾，这是我去海收获最多的一次，所以记忆犹新。那年代海鲜基本是自供自给，很少拿去卖，吃不完就腌制晒干备用，能晒干的还有海榄子。立秋过后，一树一树的海榄子由青变黄，海榄子成熟了，村里人和邻村人都去摘，个把钟头就可摘百来斤，煮熟后用竹筐装好，放到田沟让流水推去苦味，煮食时加点海鲜萝卜之类，虽然有点苦味，但味道还算鲜美，吃不完就晒干封存好，到了深秋初冬干燥时拿出来，喝上番薯加点红糖，就是绝好清凉食品。青年时我就离开家乡外出工作，但我对家乡的情感依然深厚，特别是那红树林给我留下抹不去的记忆。这记忆不只是红树林的恩赐，还源自红树林凄美的传说。小时候母亲给我们讲了红树林的故事，红树林原来生在山上，每天迎风接雨，沐浴阳光，长在海边的松树有妒忌心，他们对红树林说，我们整天泡在海水里多清爽，风吹日晒也不怕，比你们舒服多了，不信咱们换了试试。红树林信以为真，就从山上移居海上，虽然每天风清水烟，咸苦难

受，但他们也没有怨言，顽强生长，枝干挺立，根扎握泥，抱团生长，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海上森林，衍生数不尽的海鲜。每年开花结果，天天净化海水和空气，造福家乡的父老乡亲。而今的我已岁至暮年，家乡的红树林在不断扩展，我们代代相传，他们也代代相传，我们与红树林互为朋友，红树林与我们和谐相处。我深深地爱上家乡的红树林，我深情地赞美家乡的红树林。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州，话说老阴州，今日一齐讲一讲新新面食店。讲到新新面食店，好多上咗年纪嘅人脑海入边肯定会立即浮现细细嘅蒸笼、精致嘅小笼包。上个世纪70年代，在钦州饮食服务公司开办新新面食店之前，

多数恩州人对于小笼包是一无所知的，只是懂得大大的馒头包子。新新面食店位于恩州东风市场大门口，因为当时的地势比平地会高一些，走上去有一个斜坡，并且通道不是那么大，人多那时候还会很拥挤，不过一点都不阻住大家前来购买这个小笼包。先是有一些人尝了鲜之后觉得味道鲜美，那就一传十十传百，购买的人蜂拥而至。细细的蒸笼由竹仔编织而成，直径大概二十几公分，深十公分左右。一笼包子有十个，一个一毫子。有些的买一笼在店入面吃，那大多都是买回屋企吃，都是几笼几笼地买。一个大蒸笼可以放得很多细笼，所以一次出笼之后就可以供很多个顾客，都还是供不应求。咁啊，旁边等住嘅顾客啦，细笼包嘅香味深入人肺，令人随然欲滴，等几耐都系值得嘅。搓得软绵嘅面团，再放入肉、姜、葱等其他配料，喺师傅嘅巧手捏制之下，一个个细细嘅包子齐整咁放落小蒸笼入边，然后再放落大蒸笼，蒸十几分钟就可以掀镬啦。一笼笼细包子就卖俾顾客，好多时候排队要排好耐噶，但系大家都愿意等，因为实在系太好食啦。后尾柳州人睇到咗商机，咁就纷纷嚟到钦州投资开店。到咗八九十年代之后，小笼包嘅供应唔再变得咁紧张啦。但是新新面食店是我们钦州第一家小笼包店的地位，也都已经载入了钦州饮食的史册。好的，今期的话说老钦州新新面食店就分享到这里。作者赖振新，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 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

0: 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0: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2: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1: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理。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像。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

0: 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铭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

0: 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的。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4: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6: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4: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光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7: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4: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2: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2: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程亚、孙勇、王冬雨， 主播雨欣、钟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3: 这里是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南北新房 FM 九八点六，新北区 FM 八九点二，灵山 FM 幺零幺点九，湖北 FM 幺零四点二，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入耳，事事关心。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广西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提质，聚力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多措并举助推行业高质量绿色发展；
2: 韦涛在百色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抓好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南宁加速产业转型升级，为南宁制造扬帆出海注入强劲动能；
2: 全区抢抓农时，深耕农业发展，多点发力筑牢稳产增收根基。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有色金属特别是关键金属产业是广西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核心赛道，但长期以来存在资源强产业弱、链条短、附加值低的结构性短板。如今广西正以政策为引领，以创新为驱动，以整合为抓手，全力推动产业破局升级。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黄婉的报道。
4: 近段时间以来，广西华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李新宇都在忙着带领公司技术人员围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开展技改升级。截至目前，公司已经建成非煤矿山井下全流程无人、少人采矿实验采厂，并对井下凿岩、运矿、破碎等主要生产环节全流程无人驾驶、远程遥控等协同作业。目前已经在井下7个采厂进行应用，释放危险区域产能183万吨。李新宇：
5: 我们在选矿的关键工序实现了智能调控，同时我们还使用了 AI 视频分析和安全环保信息管理系统，把安全管理从以前的人工值守变成了智能预警，实现了闭环管控。这样做呢，更省心，也更靠谱。
4: 除了技改升级，华西有色还通过抓产品深加工，主动向产业链下游高附加值领域延伸。下一步，华西有色将持续扩大深加工产业规模，加快从原料供应企业向关键金属新材料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转型。对。

0: 广西而言，产业升级不仅是企业在断腕求突破，一场关乎广西产业发展未来的关键落子正激起千层回响。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实验区和广西关键金属集团相继挂牌成立，目标清晰，志在长远，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跃升，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为全国关键金属保供稳链提供广西样板。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汪旭。
1: 集团聚焦锡、锑、银三大核心产业链，拓展价值稀土等新兴领域，打造三锡金属绿色产业集群，构建从探矿、采矿、选矿、冶炼到深加工新材料的全产业链，已开发锡粒、锡粉、锡膏、高纯金属等20多种品种，突破了高纯银、ITO 靶材等关键技术，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重工等领域。
0: 为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广西还出台有色金属高质量发展1+2+8规划体系，配套6大工程和专项行动，给予全方位支持。高端化方面，设立关键金属产业创新专项基金，组建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培育炼铸企业。智能化方面，推进质改数转专项行动，打造 AI 应用场景和工业互联网平台。绿色化方面，开展涉重金属隐患整治、矿业权整合，推广绿色选冶技术，实施能效领跑者计划。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冶金处负责人宋俊清。
2: 目前我区各项政策措施成效明显，2025年全区有色金属行业产值达到4610亿元，同比增长 16.9%， 增加值连续四年居全区工业行业首位，已培育自治区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45家，自治区级以上绿色工厂30家，随着一系列提质升级、质改数转、节能降碳转型项目的实施，产业链不断向高端延伸，向下游延伸，高纯金属合金材料、先进功能材料快速发展， 7N 级高纯银、5N 级高纯铝等高端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相继取得突破。
0: 当前广西正精准开展补炼冶炼招商，着力打造铜、铝精深加工链条及9种关键金属高端产业链条，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与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的融合力度正不断加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冶金处负责人宋俊清。
2: 我们坚持创新驱动和优化产品结构，加强有色金属新材料创新和中式平台建设，实施人工智能加有色金属行动，坚持精准招商和深化开放合作，实施厅市县园区联合招商，招引一批行业龙头企业来广西发展，不断深化与东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协作，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3: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百色市督导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硬举措抓好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广西东淮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东淮煤矿年生产能力达180万吨，是百色市最大的煤矿企业。韦涛来到企业入井大堂，仔细检查矿灯、氧气自救器、瓦斯检测仪等设备配备，询问安全员下井具体措施，走到井口查看架空成人装置及出入井登记情况，在调度应急指挥中心和智能化控制中心检查煤矿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下井人员定位、瓦斯数据监测等情况，并听取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汇报。他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丝毫不能麻痹大意，要深刻汲取近期各类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加大安全投入，深入推进矿山 智能化建设，不断提升煤矿安全管理水平。百色市和有关部门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属地责任、监管责任，常态化开展责任落实专项督查，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严厉打击私挖盗采、三超生产、隐蔽工作面等严重违法行为，坚决防范和遏制矿山领域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田东锦江循环经济产业园是广西重要的绿碱基地，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化工、冶金、电力等产业多元化发展格局。韦涛来到园区，详细了解重大项目建设、绿色化工发展、园区运营管理等情况，走进田东锦盛化工有限公司电解车间，检查安全生产情况，要求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从源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百色市要主动下沉一线，加强指导帮扶，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产业升级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助推园区实现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动真碰硬推动安全管理渐行见效，聚焦危化品、矿山、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进一步夯基固本、建章立制，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当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劲心态，加强应急值守，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0: 面对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南宁市始终坚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开发多元场景，打通贸易链路，不断开拓国际市场，为南宁制造扬帆出海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南宁台记者林宇翔、罗毅钦的报道。
5: 走进位于南宁市雍林区的广西升龙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批即将发往泰国的高端定制客车进行最后调试。凭借过硬品质，企业已成功向泰国交付整车超2000辆，向沙特交付定制客车187辆。广西升龙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刚：
6: 沙特是我们布局中东的核心标杆市场，是我们高端车型技术适配与品质验证的重要窗口，也为后续辐射整个海湾地区完善全球化战略布局筑牢了关键基础。
5: 如果说过硬的产品质量是叩开国际市场大门的敲门砖，那么商业模式的迭代升级则决定了企业能否在海外市场稳扎根基、长远发展。今年二月，广西升龙向泰国出口客车散件组装件，并派遣技术团队赴当地指导组装流程。南宁制造汽车实现了从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服务输出的重要升级。广西升龙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刚：
6: 受各国贸易政策和准入规则的限制，整车出口存在诸多局限，而 KD 组装模式可有效降低物流与生产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实现技术制造标准的本地化输出。
5: 南宁制造扬帆出海，将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在位于南宁高新区的广西美斯达集团生产车间，一台台大型移动破碎塞分设备经过调试后整齐列队，发往全球市场。广西美斯达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监吴志良：
7: 这几台就是我们已经做好出口欧盟区域的机子，能直接开入集装箱的小型设备，是欧盟区域最受欢迎的一台机子。在欧盟区域的话，他们更多是会用在建筑垃圾回收。
5: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广西工业龙头企业，美斯达是全球领先的移动破碎塞封设备制造商，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完善的海外合作体系和本地化服务，今年以来企业海外市场开拓成效显著，一季度海外订单占比约50%。

0: 广西美斯达集团办公室副主任秦爱国。
1: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重点海外区域，探索海外并购补给渠道和技术短板，推进部件寄售、海外仓布局及本地化服务建设，稳步提升海外营收占比，扩展全球市场份额。
0: 从一台设备到一个海外订单，从一家企业到一个产业，越来越多南宁制造借助南宁渠道出海，奔向更广阔的天地。今年一季度，南宁市外贸进出口总额246亿元，同比增长22.8%。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3: 广西台消息，6月1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共59件信访件，来电34件，来信2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2件、水类13件、噪声类10件、生态类12件、固废类6件、土壤类3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7件、桂林7件、梧州8件、北海5件、防城港1件、钦州2件、贵港7件、玉林10件、百色1件、贺州4件、河池4件、来宾2件、崇左1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4: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2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4批80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14批80件信访件已办结40件，阶段性办结40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2: 美丽中国行，
3: 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防城港纵深推进海洋生态修护、空气质量提升等综合治理工作。从海上到岸线，从水质到蓝天，这座滨海城市正逐步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格局。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5: 今年5月19号，农业农村部联合自治区政府在防城港市再次举办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活动，这是2017年中越双方商签关于开展北部湾渔业资源增值放流与养护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以来第9次成功举办联合增值放流活动。防城港市海洋局副局长吴定旺：
6: 今年两国联合放流苗种共2.7亿多尾，为历年放流数量之最创造了南海周边国家渔业合作的新标杆。
5: 2017年以来，中方已累计向北部湾放流各类水产苗种超过7.7亿尾，监测显示北部湾海域重点品种渔获量同比提升 10%， 鱼苗回补率达到 5% 以上，直接带动沿湾渔民收入提升 20% 以上。为了让这些海洋生物有更好的栖息环境，防城港大力推动海洋牧场建设，在白龙珍珠湾海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3000多个人工鱼礁单体构建起一片生机勃勃的海洋生态绿洲。去年8月，钓鱼爱好者在防城港白墟公交附近海域首次拍到了不食鲸捕食的珍贵画面。广西科学院北部湾海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陈默：
7: 对于我们研究不食鲸的科研人员来说，这非常珍贵的，因为这可以间接的说明我国近海的渔业资源越来越丰富了，包括不食鲸这样的海洋食物链顶端的生物都来这里捕食。
5: 不食鲸的现身是防城港海洋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而守护这片碧海离不开对海岸线的系统修复。防城港市海洋局副局长吴定旺：
8: 14五期间累计修复海岸带13.3公里，整计海域约496公顷，修复红树林湿地123.7公顷，退塘环湿37.9公顷，切实地维护了海湾生态资源及环境的动态平衡，提升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5: 海洋生态修复筑牢近海绿色屏障的同时，大气环境治理同步加码，成效凸显。今年3月，防城港市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5微克，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100%，蓝天白云已成为这座滨海之城最亮眼的底色。防城港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李：
9: 以美丽防城港建设为总牵引， 纵深推进污染防治

0: 当前正值水稻插秧黄金期，百色市多地依托充沛降雨形成的良好天气，全面铺开水稻插秧作业，机械耕作与人工补插同步推进，田间生产有序高效，农林各族自治县贴生桥镇盐场村驻村第一书记龙寿新。
1: 今年的话，我们邀请到那个百色市农业农村局为我们当地的群众免费发放了476亩的那个水稻种植。
0: 在西岭县，当地大力推广水稻全程机械化种植，机械化育秧相较传统人工模式效率更高，秧苗长势均匀规范，有效提升春耕生产质效，为水稻丰产筑牢基础。在贺州市中山县回龙镇，两台搭载着北斗导航系统的大型高速插秧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当地针对山区田地复杂、田块细碎的痛点，大力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破解丘陵山区机械化作业难题。贺州市田美农业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富强：
2: 相对以前人工插秧的情况下呢，一人只能插得一亩多一点点，现在我们两台机器插秧一天大概可以插得100多亩，大大减少了人工的成本。
0: 今年四月，中山县农业农村局在回龙镇举办水稻机械化插秧技术暨农机安全生产观摩培训会，60多名农机手接受了专家关于插秧机操作规范、故障排查及安全生产的系统指导。同时，中山县还创新构建了政策扶持加保险保障机制，将杂交水稻制种纳入种粮补贴范围，并落实政策性农业水稻制种保险制度，有效化解了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风险。眼下正值早稻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作为全国首批优质商品粮生产基地县，桂林市泉州县积极推广科技赋能、精准施策的田间管理措施，通过农技赋能、绿色防控和一喷多促等新技术，全面提升早稻生产水平。记者近日在泉州县龙水镇广西德庆现代农业核心示范区种植基地看到，工人们正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病虫害防控作业，为早稻丰产筑牢根基。示范区种植基地负责人陈桂玉：
3: 每个生产环节都有农业技术员上门指导，从详情检测到病虫害防治，讲得清清楚楚，叫得明明白白。我们今年早稻稳产丰收的底气很足。
0: 截至目前，泉州县已累计开展技术培训20场次，发放技术资料3.5万多份，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指导服务超500人次。泉州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股长蒋启斌：
4: 我们将持续紧盯早稻生长的各个关键节点，抓实抓实水稻田间围水管理和病虫害统完统治、一笨多出等工作，通过农智赋能推动粮田、粮种、粮资、粮法深度融合，为全年的粮食丰产丰收夯实基础。
5: 广西台消息，6月1号，广西儿童福利综合服务云平台焕新上线。本次改版聚焦小程序服务功能，对首页、资讯、工作台及个人中心进行改版升级，推出桂小童 AI 问答、儿童主任充电站等创新模块。本次升级重点推出4大服务模块，桂小童 AI 问答集成人工智能技术，对儿童福利领域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进行系统化规整，支持自然语言交互式查询，可及时提供孤儿基本生活费申领条件等智能答复。微心愿模块优化困境儿童需求与社会爱心力量的对接流程，新增心愿进度追踪、分类筛选等功能，形成透明可见的爱心闭环。儿童主任充电站面向全区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村区儿童主任，集中发布业务资料、实操手册、案例库及线上学习内容。法律法规专区系统梳理并动态更新国家及广西地方儿童福利相关法律法规，形成线上法律工具书。新版小程序首页根据历年用户使用习惯数据重新布局，将基层儿童工作者、困境儿童家庭及社会爱心人士最常用的功能置于核心位置。该平台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手段，构建起覆盖自治区、市、县市区、乡、村5级的儿童保护服务网络。
6: 广西台消息， 近日，财政部办公厅、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联合公布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

0: 桂林市名列其中，将获得不超过12亿元的中央财政补助，用于打造城市更新重点样板片区及构建城市更新长效机制。近年来，桂林市大力推进城市更新，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品质。截至2025年底，该市累计改造老旧小区近1200个，惠及9万多户居民，加快推进老城区积水点治理、漓江支流雨污分流管网改造、供水管道老化更新等工程建设，完成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800公里，推进靖江王府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古宋城文化休闲街区建设，累计建设4片历史文化街区、9个历史文化名镇。2025年由阳朔老糖厂遗址改造而成的糖社酒店项目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第二批城市更新典型案例，并在全国推广。下一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将会同自治区财政厅，加强对桂林市城市更新工作的政策指导和资金监管，进一步完善桂林市城市更新工作方案，进一步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改善老旧片区人居环境，完善法规制度、规划标准、投融资机制及相关配套政策。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租车、租相机、租服装、租赁式旅游成为年轻游客新宠，暗藏的风险如何避？监管真空怎么破局？
0: 路边公共停车位成了二手车的私人卖场，如此占用公共资源，谁来管？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唐佳，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0: 新州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中正自道灵山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指出问题整改时强调，树牢正确政绩观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正自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周密细致做好组织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23批信访件。钦北区临工市场搭暖桥，大龄求职者家门口圆梦就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高洪坤、苏俊明报道。6月1号，市委书记钟尚姿到灵山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并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指出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树牢正确政绩观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灵山县教育新区初中部项目现场，钟尚姿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听取关于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落实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县域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义务教育大班额问题破解等工作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决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办实事、解难题的实际行动，聚焦重点难点，加快补齐教育基础设施短板，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着力破解学校布局优化、大班额等突出问题，持续推动全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在灵山县江滨四路香桂小区附近雨水涵洞灵山县污水处理厂对岸溢流口，钟尚姿现场督导生活污水直排、溢流口污水直排等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详细询问问题整改进度和长效管控措施，要求灵山县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加快整治，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持续改善钦江流域水环境质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钟尚姿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狠抓问题查摆，强化整改落实，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破解教育发展瓶颈、办好民生实事上，以更高标准优化教育资源，化解大班额难题。要把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坚持标本兼治、闭环管理、长效管控，科学制定整改方案，强化跟踪问效、动真碰硬推进问题整治整改，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举一反三推动解决各类问题，推进整改工作走深走实。要以学促干、以改促效，把学习教育成果与生态环保问题整改、民生事业发展紧密结合，以扎实工作成效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记者高洪坤、苏俊明报道。6月1号，市委书记钟尚姿到灵山县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自治区

0: 党委和市委工作要求，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周密细致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各项工作，全力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朱畅姿前往灵山中学检查考场、考务室、监控室、食堂等重点场所，听取考点、考试组织相关情况汇报，详细了解考场布置、考务安排、考生服务、交通保障及安检设施配备、医疗食品卫生、应急处置预案等保障工作落实情况。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全市考生共26561人，设14个考点、897个考场。朱畅姿强调，高考事关千家万户，是年度重要民生大事，做好高考保障工作意义重大。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努力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要严守考试安全底线，进一步完善试卷保密、考场管理、考风考纪监督，从严抓好考前安全检查，杜绝人工智能与电子信息设备实施作弊行为。要坚持以考生为本，优化交通出行、食宿保障、医疗救护、心理疏导等各项服务工作，营造安静、安心、安定的应考环境。要加强部门联动，提升快速处置能力，完善极端天气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全力以赴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吴阳记、陆琪琪报道。6月1号，市六届人民政府第84次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5月9号、5月15号和5月2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中央、自治区和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以正确政机关为引领，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工作，抓好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加强危化品全过程监管，统筹抓好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领域安全生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5月9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加快推进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我市交通运输业和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抢抓国家一揽子化债政策支持，稳妥有序推进化债工作，抓实矿业权全过程规范管理，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要深入贯彻落实5月15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为牵引，加快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完善生育支持体系，积极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促进我市人口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改革，补齐短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深入贯彻落实5月2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要求，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优势，推动资源要素高效畅通，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着力提升应急指挥智慧化水平，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底线。会议审议了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方案，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市委部署要求，深入剖析问题根源，细化实化整改措施，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跟踪督查问效，健全完善长效机制，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蒋洪波报道。6月1号，广西接到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共59件信访件，来电34件，来信2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8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2件、水类13件、噪声类10件、生态类12件、固废类6件、土壤类3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7件、桂林7件、梧州8件、北海5件。

0: 防城港一舰、钦州两舰、贵港七舰、玉林十舰、百色一舰、贺州四舰、河池四舰、来宾两舰、崇左一舰。当日，上述新防舰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秦书良报道，就业事关百姓日常生计，在沁北区，当地零工市场用心搭建就业桥梁，精准对接岗位需求，不少大龄求职者都在这里找到了合适的工作，稳稳实现就近就业增收。一大早，沁北区零工市场的工作人员就来到江山美地小区，看到57岁的李忠正认真地值守，大家笑着走上前和他拉起了家常。李忠是沁北区零工市场搭暖桥精准帮扶的大龄求职者，眼看就要到法定退休年龄，闲不住的他不想在家养老，一心想靠自己的双手挣钱维持稳定生活。了解到李忠曾做过辅警，有丰富的治安值守、秩序维护经验，人又踏实负责，工作人员很快的就为他匹配了江山美地小区的保安岗位，帮他实现了就近就业。
2: 当时就说我看到这零工市场以后，我就想进去看一下，后来一问他们热情接待我，马上就跟我介绍个这个物业给我，帮我联系好，我觉得是很满意的，感谢他们。
0: 李忠能顺利上岗，离不开沁北区零工市场的贴心服务。作为钦州城区的第一个零工市场，它在2024年3月11号正式运营，采用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市场服务的模式，由沁北区人社局监管，钦州黄马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运营，是免费帮求职者找工作、帮企业招人的公益性平台。沁北区零工市场站点负责人黄积芬：
3: 零工市场设立了一厅七区，一厅就是我们的服务大厅，为零工人员和用工主体提供求职、用工等服务。七区就是我们的候工区，还有岗位信息区，然后现场招聘区、洽谈区、便民服务区、办公区、休息区等七个区域，为用工企业及求职人员免费提供 WiFi、复印、微波炉加热、热水、手机充电、工具租用等便民服务。
0: 据黄积芬介绍，市场业务覆盖很广，劳务派遣、劳务分包、职业中介、培训服务、物业管理等都能办，真正实现一站式服务。
3: 自2026年5月18日，零工市场已累计收集在册6100多灵活就业员的信息登记，来访企业用工登记1000多家次，提供14800多个就业岗位，服务人次约16800多人次，实现成功就业6200多人次，其中成功推送平路运河项目的有4973人次。
0: 如今，越来越多像李忠一样的求职者通过这个平台找到合适的工作，实现在家门口就业的心愿，既稳住了收入，也方便了生活。记者罗炼新、通讯员黄瑞申报道。根据群众举报，市海洋局分别于5月28号、5月30号在沁州港三墩公路查获两起涉嫌运输、收购非法捕捞渔货物案件，共查获运输车辆三辆，渔货物569.8斤。此次查获的涉案车辆上搭载了多个泡沫箱，分别装有鱿鱼、沙丁鱼等海鲜产品，车主无法提供产品来源佐证材料，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及《海洋服季休渔》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钦州市关于严厉打击休渔期非法捕捞和违规提供非法捕捞便利服务的通告等规定，禁止为无证渔船提供供油、供水、供冰、带动运输、收购、加工、销售渔货物等服务，涉嫌违法的将面临没收渔货物、违法所得等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休渔期间，市海洋局将严格落实海洋服季休渔制度，进一步强化联合执法，持续深化海上打、陆上查、市场管、智能巡等方式，严厉打击休渔期非法捕捞和违规提供非法捕捞便利服务行为，绝不姑息，绝不手软。下面再来回顾本期钦州新闻的主要内容。钟畅姿到灵山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

0: 教育开展情况，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指出问题整改时强调，树牢正确政绩观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政资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周密细致做好组织保证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广西交办第23批信访件。新北区临工市场搭暖桥，大龄求职者家门口圆梦就业。本期青州新闻编辑刘旭，编沈立威，监制刘宁，播音黄炳林。感谢收听，再会。
1: 清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3: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电费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2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时间来到7:59，一起来关注现在路面上的交通状况。让我们有请出钦州市交警支队的路况播报员。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通过交警指挥中心实时监控视频可以看到，钦州湾广场往汽车北站出城方向，以及金海湾东大街与洋房大道路口北往南出城方向，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多的，而且也是在慢慢的增加。有途经以上出城路段的司机朋友请注意，谨慎驾驶，减速慢行。接下来看一下市区主要桥梁的一个情况。南珠大街一桥上通行的车辆稍微有点多，特别是东往西这边的车辆是稍微多一点，但也是没有明显的排队趋势，通行是比较良好的。永福大街二桥这边也是东往西这边的车流量稍大大家经过时请多注意一下匝道口这边，匝道口这边的车流情况稍微复杂一些，请大家注意减速慢行。金海湾大桥三桥这边也是西往东这边的车流量稍大，经过金海湾东大街与滨湖路路口时请注意观察好路面情况。四桥紫柴大桥这边也是西往东这边的车流量稍大，经过紫柴西这边的匝道口时请多注意一下路面的情况再通过。五桥闵仓大桥这边车流量是比较良，车流量是相对来说大一点，但通行状况是比较良好的，没有拥堵情况，但还是需要注意一下五桥西，也就是北环西路与新华路路口这边的车流量稍大，经过时请注意减速慢行。还需要注意一下人民路与西兴路路口交汇处以及大花园转盘交汇处的车流量稍大一些，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都是比较多的，大家经过时请注意观察好情况，减速通过，谨慎驾驶。接下来再看一下学校这边，新光路附小、盐水路三小、新兴路实验小学、二马路四小，以上学校路段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都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大家接送学生时请急停急走，不要长时间的逗留，以免造成拥堵。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感谢。
2: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3: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4: Oh no！
5: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6: Oh no！
7: 亲爱的，我就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6: Oh no！
8: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9: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10: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的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1: 哎呀，
9: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10: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12: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3: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